自主开展，社会评价组织可面向全体劳动者开展。两者虽然面向的群体不同，但颁发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具有同等效力。想获得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朋友，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通过用人单位或社会评价组织进行职业技能等级认定。

0: 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1: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站了。
0: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2: 头盔头上戴，安全又可爱。
3: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前面有交警和没交警，你都要戴头盔哦。
4: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0: 哎哎，不是我说你啊，这是你今天的第三瓶可乐了。
1: 你不懂，此可乐非彼可乐，此乃无糖可乐是也。
0: 无糖可乐就不是可乐了，无糖可乐等于水呀。
1: 这
0: 无糖不等于不含糖，无糖饮料一般不含蔗糖、白砂糖等糖类，但会含有一些代糖品，喝上去依然会让舌头觉得甜。
1: 胰岛素是人体中唯一可以降血糖的激素，无糖饮料中很多成分会干扰胰岛素的作用，使胰岛素发生误判。
0: 此外，无糖饮料中的代糖会刺激内分泌中枢下丘脑，下丘脑里有让人吃饭和不吃饭的开关。尽管无糖饮料本身几乎没有能量，但它会让你食欲大开。
1: 最简单有效的减糖方法是用白开水或淡茶代替含糖饮料。购买标称无糖食品时，要学会查看营养成分表中的碳水化合物含量，避免被标签误导。
4: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5: 车辆缺电，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是全国通用吗？是否存在有效期？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可以通过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来进行查询，证书在全国范围内都通用，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没有有效期。
2: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3: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哎，你看那些花开的真不错，我们过去拍张照吧。
6: 哎，等等，别靠太近，我看着这有点像夹竹桃。
5: 夹竹桃怎么了？挺好看的呀。
4: 夹竹桃是一种广泛种植的观赏花，常见颜色有白色和粉色等。五到八月是夹竹桃的盛花期，这种有着漂亮花朵和四季常青绿叶的植物却全身带毒。
5: 如果皮肤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容易引发过敏反应，出现皮肤刺痛、红疹等症状。如果误食，轻则恶心、腹泻、肌肉无力，重则危害心脏，甚至有致命风险。
4: 若皮肤或眼睛不慎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应立即用大量清水持续冲洗至少15分钟。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夹竹桃虽然有毒，但远距离观赏或路过花丛并不会引发中毒。赏花时需牢记不乱摘、不乱碰。
5: 除此之外，滴水观音、金钱树、苏铁等这些常见的观赏植物也具有毒性，如果不慎接触，应该立即用大量清水冲洗，必要时及时前往医院就诊。
4: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天哪，这不妥妥的王家卫复古港风取景地吗？来，给我拍一张人生照片，我今天必要出。

0: 片儿。
1: 这隧道里来来回回都是车，光线又暗，车速又快，太危险了。
0: 我靠着旁边的这个护栏拍，没事儿。
1: 这样，你站在人行道里，我拿长焦给你拍，回去加个滤镜，保证出片儿。
0: 你小子行。
1: 社交媒体上流行的公路氛围感大片、电影感隧道拍照，不少人为出片冒险进入明令禁止行人通行的路段拍照。
0: 公路上的车辆行驶速度极快，尤其是在城市主干道、隧道、高速公路等，而且很多路段呢呈现 S 型弯道，存在天然的视线盲区，后果不堪设想。
1: 还有不少人觉得站在悬崖、山顶或者高处能拍出凌空感的照片或视频，
0: 但这些地方地形复杂，狭窄的落脚点、突然的断层、隐蔽的裂缝，或者是巨大的高度落差，本身都构成了致命威胁。
1: 出片时观察为先，遵守规则，保持专注，敬畏自然，
0: 景色再美也不能拿生命对焦。
2: 明知开车还劝酒，肯定不是好朋友。
3: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4: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5: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4: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5: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4: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提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提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交通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范围有哪些？根据最新的海南省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主要包括毕业学年普通高校毕业生、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退役军人等六类人员，以及按国家和省委省政府要求纳入就业援助范围的其他人员。
3: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
4: 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5: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6: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跟你说了多少次了，用完吹风机要把插头拔掉。
8: 哎呀姐，你也太小心了，这不也没事吗？
7: 怎么没危险？你知道它在热风模式下出风口有多热吗？
9: 吹风机功率较大，出风口温度高，若使用不当可能埋下大隐患，所以一旦突遇火情，我们该如何应对呢？
7: 如果吹风机工作时出现异响或冒烟，应立即关闭开关并拔掉电源，千万不要心存侥幸继续使用。
9: 如果使用时突然起火，要迅速切断电源，千万不能用水或泡沫灭火器灭火，以防触电。
7: 如果吹风机不慎掉入水中，千万不要徒手捞取，应先关闭总电源开关或者是拔掉线路插头，确认断电之后，我们再将吹风机取出，彻底晾干之后再使用。
9: 当不确定内部是否完全干燥，千万别再次通电使用，建议交由专业人员检修。
7: 交通954温馨提示，日常使用吹风机应养成良好习惯，切勿将运行中的吹风机放在可燃物上，使用完毕后应及时关闭电源。
10: 别闯红灯了，被撞很

0: 疼的。
1: 交通954提醒您，你跑的有我的筋斗云快吗？好好等等吧，等等等等。
2: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3: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物是什么？
1: 是美好的假期，
2: 是可以睡到自然醒的假期。
3: 今天我加班。
0: 是合家欢乐、全家出游的假期，
2: 是上午运动、下午逛街、晚上蹦迪的假期。
0: 再喝一杯。是随时打开收音机，就有我们彼此陪伴的假期。
2: 动感的音乐，熟悉的旋律，
0: 活力的主播，完美的假期。
2: 调通954，假期不停歇，和你一起快乐同行。

0: 人生中。
1: 哎呀，周六上午的9:06，我们又回来了啊！欢迎这会儿守候在收音机前等待节目的各位好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声音呢，依然来自交通954，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我们周六上午的快乐同行，我是赵鑫。咱们节目如约而至啊，欢迎各位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老萌，早上好。今天是周六啊，路面当中到这个点为止的话没有什么出现拥堵的位置啊，只是呢个别路段需要提醒大家在开车经过的时候特别注意一下。秋海大道海秀桥路段呢现在是在进行应急抢修作业啊，目前呢这个路段的南北双向，注意是南北双向，都采取了临时的交通管制措施，禁止所有社会车辆通行啊。管制解除时间呢，我们会及时的根据抢修的动态来及时告诉大家的，所以呢南北双向通行的朋友需要提前注意来绕行啊。秋海大道海秀桥南北双向目前呢已经全部都进行临时的封闭管制了啊，大家尽量提前来选择到绕行。是在放屁，除了这个位置啊，大家如果有碰到哪些路面当中的其他路况消息，欢迎大家呢随时来分享到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大家可以直接搜索和关注到交通954来给我们留言和找到我们。

0: 是呢，这个周末还是熟悉的午后雷阵雨的模式，不知道今天哪里会被局到啊？咱们得提示一下大家，午后呢局地会有雷阵雨。我们市区的气温呢在26到32度之间，明天呢是25到33度，基本上都是午后局地会有雷阵雨的天气啊。所以整体来说，这个周末的天气状态还不错。大家有啥计划和安排吗？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来分享分享啊，听一听大家这个周末准备到哪儿去看海呀？准备带孩子去哪儿玩一趟呢？还是说你这会儿已经到单位了？欢迎冬明儿、任善和重生啊，大家早上好。另外呀，我们月底的这个落地北京去内蒙古的自驾啊，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直接回复自驾，回复自驾到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来。时间呢是8月22号到8月28号一周的时间。我们是给大家呢策划了一个小众的自驾线路啊，从北京落地之后呢，往内蒙古的锡林郭勒开。这一路上啊，我们可以看到草原，看到沙漠，看到火山啊，有多种多样的地貌形态。大家呢如果感兴趣，可以直接回复自驾啊，回复自驾到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来了解一下详细的行程。
1: 也要摆好飞翔的姿态。
0: 琼州海峡的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呢，目前都已经解除了啊，大家也可以正常和放心的过海。如果有过海计划的朋友啊，大家可以直接通过琼州海峡轮渡管家，通过琼州海峡轮渡管家的微信公众号约好了之后呢，提前不早于2个小时去往到港口，准备带渡出行就好啊。来问问大家吧啊，今天是8月8号，8月8号啊是全民健身日。我看好多地方呢今天都有组织各种各样的活动啊，带着大家呢去尽情的奔跑，去跳跃啊。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平常坚持做的一些运动啊，跑步也好，健身房健身锻炼也好，还是说自己在家里面呢买点器材撸撸铁，自己家里有个跑步机。姑娘们可能会去练练瑜伽，练练普拉提什么的，分享一下吧啊！大家呢有健身的习惯吗？你们平常都会做哪些运动呢？还是去打个球呢？都可以来分享到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而且呢，你每天啊运动的时长大概有多久？自己有估算过吗？是什么时间会运动呢？都可以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交通954。

怎么样，周末要不要去海边呢？大家这个周末有啥计划和安排呀？分享分享啊。因为咱们上一周啊，天天都是雨雨雨。昨天呢，根据气象台的预报显示啊，雨开始慢慢的减小一些了啊，但是。

林花说呀，早上好啊，各位听友们，开车啊，太阳烈，所以大家注意行车的安全啊。这两天呢，早上真的是，你要是从东往西的方向走，对吧？啊，从西往东方向走啊，从西往东方向走，基本上就是迎着那个太阳光有反光，特别是这两天呢，每天都有下雨啊。下雨过后的话，这地上呢，它还有一些湿滑，有积水，阳光洒上去，那个反光呢也挺刺眼的。所以大家呢，路上开车一定要注意安全啊。有哪些路况消息，欢迎朋友们随时来给我们分享到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大家记住哦，关注一下交通九五四。

对，从西往东方向啊，太阳比较刺眼，大家开车的时候多注意行车的安全啊。咱们有碰到了哪些路况消息，都可以及时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啊。欢迎泰来，有朋友说啊，准备回家了，过个周末再回海口来上班，哎，真是幸福啊。离家近了呀，真的就是这点好，你想回家呢随时都能回去。你说要是出个岛的朋友啊，哪怕咱是广东的呢，出岛都不是那么方便吧，羡慕。咱们岛内的朋友啊，你们平常多久回一趟爸妈家呀，回一趟自己家呀，还是说呢平常就跟爸妈住在一起呢？

特林他说我天天回家啊，真羡慕你。但是吧，你们跟父母一直都住在一起，天天都往家跑的人，会不会偶尔也会羡慕一下我们这些就是跟家稍微有一点距离的人呢？各有各的好吧，想家了随时都能回啊。哦，可能你们都不存在想家的这个问题，因为对于离家比较远的朋友来说吧，可能还真的会想啊，会想，偶尔会想。现在啊，年龄越来越大时候是常想，跟以前还不太一样。

来吧，欢迎一下爽爽和清风随你。这都是刚刚进节目啊，还是刚刚出门呐？哎呦，咱们这周六上午的节目啊，调整到九点之后，那些加班的朋友估计都已经是早早的在八点多就出门上班了啊。反而这个时候呢，可能真的是跟很多朋友才是偶然之间才能遇到了。

都是勤快的人儿啊。清风随你说啊，早七点就出车啦。爽爽也是啊，早早的就开始干活了。老朋友早上好。大家这个其实对于我们很多朋友来说，特别是咱们如果网约车呀出租车司机，可能没有那么准点的一个周末的时间吧。咱都差不多，谁不是呢？早上六七点就睁开眼睛了，睡不了一点懒觉啊。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4: 参加驾驶证审验之前，是不是需要处理驾驶证上的交通违法行为呢？是的，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第73条的内容，对于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或者是交通事故未处理完毕的，身体条件不符合驾驶证许可条件的，未按照规定参加学习、教育和考试的，不予通过审验。
5: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6: 赶紧拿回来吧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5: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6: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5: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7: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8: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9: 哎，你看那些花开的真不错，我们过去拍张照吧。
10: 哎，等等，别靠太近，我看着这有点像夹竹桃。
9: 夹竹桃怎么了？挺好看的呀。
8: 夹竹桃是一种广泛种植的观赏花，常见颜色有白色和粉色等。5到8月是夹竹桃的盛花期，这种有着漂亮花朵和四季常青绿叶的植物却全身带毒。
9: 如果皮肤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容易引发过敏反应，出现皮肤刺痛、红疹等症状。如果误食，轻则恶心腹泻、肌肉无力，重则危害心脏，甚至有致命风险。
8: 若皮肤或眼睛不慎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应立即用大量清水持续冲洗至少15分钟。交通局5司温馨提示：夹竹桃虽然有毒，但远距离观赏或路过花丛并不会引发中毒。赏花时需牢记不乱摘、不乱碰。
9: 除此之外，滴水观音、

0: 金钱树、苏铁等这些常见的观赏植物也具有毒性，如果不慎接触，应该立即用大量清水冲洗，必要时及时前往医院就诊。
1: 明知开车还劝酒，肯定不是好朋友。
2: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3: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4: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3: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5: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3: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6: 我们一起出发吧，
3: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7: 就是把这个打开
8: 哦。
3: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物是什么？
1: 是美好的假期，
2: 是可以睡到自然醒的假期。
3: 今天我加班。
0: 是合家欢乐、全家出游的假期，
2: 是上午运动、下午逛街、晚上蹦迪的假期。
3: 来，再喝一杯。
0: 是随时打开收音机就有我们彼此陪伴的假期，
2: 动感的音乐、熟悉的旋律、
0: 活力的主播、完美的假期。
2: 交通954假期不停歇，和你一起快乐同行。来，咱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9:36，依然回到快乐同行，我是赵鑫。任善说呀，我们就靠周末赚点小钱啦。周末的出行流量会比平常要大一些，是吧？可能周一到周五大家正常上了班之后出门就没有那么高的频率了，但平常的早高峰应该会比周末的早高峰好一些吧。大家专业啊，已经慢慢的摸索出来这个规律了。如星如影啊，他说美丽终于可以放假去旅游了。你说到这个放假这事儿吧，咱们这个自驾的招募还在进行当中啊，可能现在还有好多朋友不知道我们有这个自驾的活动，或者好多朋友们时间上面对不上。咱这个时间呢是在暑假结束前的最后这一周啊，就是8月22号到28号，一周的时间，咱飞到北京落地自驾去内蒙古锡林郭勒，7天啊，可以穿越到中国最美的草原公路。到北京呢，我们也会去爬一爬这个八达岭长城，这一路啊会看到草原、沙漠、火山啊多种的地貌形态。如果喜欢自驾的朋友啊，欢迎大家呢跟我们一起来出发。昨天是四月姐吧分享了一个消息啊，她本身自己是常住北京的嘛，看到了我们这个线路呢，她说她自己是常会从北京开车去锡林郭勒这块，她说这个线路还是挺美的。如果有喜欢自驾的朋友，咱们避开暑期的高峰啊，来走一走这一场小众的落地自驾线路。回复自驾，回复自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来啊，我们可以一起落地北京，从北京开车出发去内蒙古。

0: 方中。
1: 哎，大家呢有哪些路面当中遇到的路况消息啊，也欢迎朋友们随时给我们分享分享，留言到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呢，大伙儿可以直接来搜索到交通954给我们留言。海南省气象台呢在9:10是继续有发布到一个海上雷雨大风的黄色预警，所以有这个过海出行的朋友留意一下天气的变化啊，但是呢港口出行是一切正常的，大家呢可以放心。还有很多朋友呢是关注到了这个台风的影响，咱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吧。后面出来的这几个台风呢对于咱们海南岛是没有什么明显的影响的啊。像比较大一点的最近这个13号台风白海豚，它是降级了，但现在呢还是一个强台风级别的这样的一个大台风。目前呢方向是会往浙江省温州这个方向走，预计呢是明天晚上到10号早晨啊，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的沿海登陆啊，往咱们国家的华东地区去了。登陆的时候呢是13到14级的台风级或强台风级，所以呢可能像浙江啊，包括河南的西部呀，湖北的北部啊，重庆的南部啊，云南的西南部啊，包括咱们海南岛的西部和台湾岛中北部地区呢会有一些降雨。对于咱们海南岛来说呢可能受到一点点的影响，就是三亚那一片吧，西部地区，但是总体来说这个降雨的影响不大啊。但是如果说大家有接下来这几天的一个出行计划啊，往浙江啊，往福建呀，往这个湖北、河南、重庆这些地方去的话，要注意啊，做好这个防雨的措施。我们来听一听，是一个小朋友出门了吗？你准备去哪儿啊？
2: 赵鑫姐姐早上好，我今天要去我爷爷家过周末。
1: 哦，去你爷爷家过周末吗？
2: 赵鑫姐姐早上好，我今天要去我爷爷家过周末。
1: 哦，真快乐。你平常你的这个假期已经过了一个大半了吧？作业都写完了吗？爸爸妈妈有没有带你出去玩一趟啊？你的暑假过得开心吗？真好啊。来吧，这会儿有听到节目的小朋友们也来汇报汇报啊，大家假期过得怎么样啊，开不开心啊，有没有去哪玩一玩呢？看到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了没有啊？

0: 哎，欢迎我们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分享消息的各位好朋友啊。咱们继续来看一看大家分享过来的这个消息啊。哦，你好，幸运星啊，大家周末愉快呀。再次的提示一下大家啊，因为秋海大道海秀桥这块呢是应急抢修，所以南北双向啊都实行了临时的交通管制啊。朋友们经过的时候呢，注意按照现场交警的指挥和引导，得要提前来选择到绕行了啊，尽量避开这个施工的位置。其他的市区主干道呢，通行的情况还是比较畅通的啊。如果有遇到哪些路面当中的这个及时的路况消息，大家都可以随时分享啊，特别是遇到了堵车啊或者是事故路况的话，欢迎朋友们随时的来留言到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呢，大家可以搜索和关注一下交通954，有好多朋友啊真的是有常常在听，一直都有在听，但是呢可能从来都没有互动过，也没有关注咱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大家记得在你的微信右上角找到添加朋友，选择那个公众号，搜索汉字的交通，数字的954，点击关注。关注我们这个公众号啊，以后你在任何的生活和工作当中都不会迷路的哟。
1: 当晚之地纯粹的依偎

0: 拜托你轻声冲着，
1: 来吧，我们关注到半行半离说到的这个路况啊。
2: 湖心大道西往东方向，
1: 嗯，
2: 就是车流量大的原因，从大润发红绿灯处已经堵到了裁缝街桥。
1: 我看一下啊，国兴大道，哎呦，这个是去琼州大桥的方向吧？该不会今天还是有这么多的朋友去省博看展，是不是？都是准备进省博的这个车流在停车场入口这块有在排队啊。现在呢，从国兴大道上琼州大桥的这个方向啊，已经排到海府立交桥上面去了啊。出城方向，出城如果是准备走琼州大桥往白驹大道方向的朋友们，这个可能需要大家注意一下，尽量来提前到绕一绕了。如果是进省博的朋友啊，你们如果已经排在了国兴大道上面，我是建议可以在周边找个地方先停了，特别已经在这个文化公园，就是歌舞剧院附近的朋友啊，国秀城附近的朋友，或者说直接在这个国兴大道文坛路口右转过来之后呢，在文坛路这边啊转一下，可以转到旁边，不是有一个叫文体路吗？还是叫体坛路什么的啊？往这个后面转，我记着有一个停车场的出入口呢，也可以进到这个文体公园或者是省博的这个附近啊，包括国秀城。这样的话呢，避开从国兴大道这主干道上面等待着右转，时间可能会比较久哦。

的安全，或者是从潭牛互通就先下高速了。海文高速上面通行的各位朋友们要注意一下啊，因为受到大智坡镇里面车流量比较大的影响，现在呢这个海文高速往文昌方向的大智坡互通这块啊，行车流量和压力比较大啊，有明显的一个滞留和缓慢，建议大家呢可以提前通过潭牛互通来下高速啊。目前呢进入到大智坡镇方向的车已经很堵了。今天大智坡这边是有活动吗？有朋友了解吗？大智坡镇里面今天是有什么活动吗？好热闹我感觉。

另外来关注一下交警发布到的提示啊，这个是海文高速往文昌方向的大智坡互通路段呀，受到大智坡镇内车流量大的影响呢，车多缓行啊，大家注意行车。

来看看大家在平台当中分享过来的这个消息啊。如果朋友们有这个路况消息的话，都可以及时的来给我们分享一下啊，分享到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这是郝学长啊说，美丽啊，大智坡真的好堵哦，他正堵在这儿。是呢，我大数据平台也是看到那边堵了好长啊。交警刚刚也发温馨提示了啊，说是因为大智坡镇里面车流量比较大，所以不知道是不是大智坡这镇上有什么活动的呀？感觉好多人都往那边去。国兴往琼州大桥方向堵车呢，还是啊去省博的这个车流量比较大，所以咱们再提醒一下各位准备去省博物馆看展的朋友啊，如果你排到了海府立交，你先慢慢往前排一排，在兴丹路的时候啊，可以试着直接先右转兴丹路，通过这个省图书馆后面的这条小路，我忘了叫什么了啊，可以直接转到文坛路这边。文坛路这块呢，你可以在附近的这个像工商学院呐、妇幼保健院这个附近呐、包括往国秀城的方向走啊，可能会有一些停车位啊，你先找地方停，再步行到博物馆会好一点点啊。如果说你一直这么堵着的话呢，往前走还是会很慢的。大家有啥好的建议啊，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分享。宇哥上午好。兵哥说呀，抓住了假期的尾巴，赶紧去疯玩了。娘儿仨呀，还有俩星期就回来了，又要进入陀螺状态了。两个星期其实还早诶，多快乐，多喝点可乐哦。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2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3: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2: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3: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2: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3: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4: 别闯红灯了，被撞很疼的。
5: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你跑的有我的筋斗云快吗？好好等等吧，等等等等。
6: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哦呦，你最近是发财了吗？怎么买这么多金首饰？
7: 好看吧？偷偷告诉你啊，我这俩手镯加一块不到500块钱。
2: 啊？是金子的吗？你这个？
7: 咋不是呢？纯纱金。商家说了，这个呀跟黄金一样，不怕掉色，不怕火烧。
2: 你这……
7: 砂金是山体中的含金岩石风化破碎后与砂石混在一起形成的，含金量在5%左右的矿物。
2: 砂金的名称给人一种天然黄金副产品的印象，但实际上当前市面上销售的绝大多数所谓砂金饰品与黄金并无关系。
7: 而且由于镀层过薄，消费者在佩戴使用中有可能会磨损掉镀金层，释放其中的镍。
2: 部分砂金饰品经检测，镍的释放量可以达到国家标准的上千倍，长期佩戴很可能会导致过敏哦。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8: 车辆缺电，突然挡着火。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960954。

0: 四，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1: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

0: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物是什么？
1: 是美好的假期，
2: 是可以睡到自然醒的假期。
3: 今天我加班。
0: 是合家欢乐、全家出游的假期，
2: 是上午运动、下午逛街、晚上蹦迪的假期。
3: 再喝一杯。
0: 是随时打开收音机就有我们彼此陪伴的假期，
2: 动感的音乐、熟悉的旋律、
0: 活力的主播、完美的假期。
2: 调通954假期不停歇，和你一起快乐同行。

来，10:06，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几个路况要提示一下大家，国兴大道呢准备进入省博去看展的车流量真的很大，现在呢去琼州大桥方向的车辆啊已经排到了国兴大道富力首府的对面了啊。咱们再次的提示一下准备去看展的各位朋友，可以提前在兴丹路右转或者是文坛路右转啊，也可以走到省博的后面，就是尾丹这块，包括国秀城啊，包括文体公园这边，可以在这块呢找一找车位再步行走过去，因为你一直在国兴这边排着的话呢还是需要挺久的时间的啊。另外呢就是海文高速大智坡互通那个位置呀，因为刚才呢是受到了大智坡镇上车流量比较大的影响，所以现在呢这个大智坡互通这块非常堵啊。去文昌方向的话，大智坡互通那边滞留的压力比较大，交警呢也发布温馨提示了，建议大家呢可以提前从潭牛互通那边呢来下高速进行绕行，其他的市区当中没有什么拥堵的路段啊，大家可以正常的走。如果朋友们有碰到这个事故路况的话，可以及时的来告诉我们啊，添加咱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交通954。耳钉说呀，真是啥人都有啊。第一单呢接了一个去博物馆的单，8.5公里10块钱，说你开一下空调吧。怎么说呢，就是开空调这个的话，我觉得跟钱应该关系不大吧，就是大家以舒适为主啊。后面是怎么了呢？说是在家里面叫车，你在楼下等了很久，是这个意思吗？只有幻想和烦恼。对，我觉得咱们这个作为乘客的话，也确实是啊，相互尊重吧。不能再见。因为有的时候呢，你们家这个小区可能刚好是一个不太能够好停车的地方，人家司机师傅在楼下这块停车的话，自己可能也不舒服吧，还有会影响到周边车辆的通行啊，所以大家这都是一个相互理解的过程。

影响，西南季风的影响，西沙、中沙和南沙群岛附近海面呢，今天白天一直到十号夜间啊，风力是7到8级，阵风是9到10级啊，还行，基本上对于咱们正常的，过海出行没有什么影响啊，大家可以放心。宇哥说呀，8.5公里10块钱，这也太便宜了。是啊，我估计他也是开了这个那个叫什么一口价吧，因为现在呢，出行的人。还是那些人，甚至可能比以前更少了，因为大家呢现在买车的概率更大了嘛，车的价格也便宜，所以咱们现在市区当中车辆的保有量是挺高的啊。再加上呢，网约车这个行业已经是从前几年开始就非常之饱和了，越来行业内的这个竞争压力也大，越来越卷，所以这个价格呢也就比较低了。

水思杏他说，省博物馆下午几点开门呢？他博物馆都不存在中午要关门的这个问题啊。它的营业时间是上午的9点到下午5点啊，4点半是停止入馆的。这个一般博物馆都是这样的，中午不存在什么上下午分着开门的这个问题啊，人家正常就是上午的9点开门，下午的5点下班，4点半停止入馆啊。

0: 兰说呀，12公里是4块钱，现在网约车呢就饿不死，但是也让你吃不饱的那种啊。反正哎呀，有好多朋友这几年可能也确实是部分行业的这个就业形势不是那么乐观吧，就有好多人呢进入到网约车这个行业。我们以前呢也讨论过，也分享过啊，并不是网约车是所有朋友的一个最后的一个选择吧，就是大家如果说可以有更多选择的话呢，其实还是可以考虑一下其他行业的，就是它不一定能给所有人兜底哈。重生说呀，下周就要回北京了，八达岭偶遇啊，哎呀，希望能有这个机会吧。
1: 开了有关系，
0: 我都还没去过北京呢，咱都没去过首都呢。

0: 看看朋友们分享过来的消息，曲小兔的妈妈说呀，上午已经辅导完弟弟写作业了啊，终于可以休息休息了，妈妈辛苦了。我看看啊，这个办案办理说呀，大家呀不要开特惠，特惠真的太便宜了，七八公里十块钱。如果他们打不到特惠的话，就要打快车了。这个也是看大家各自的一个选择吧。那有这个项，有这么一项，那很多朋友他该选可能也还是会选啊。这个看大家自己各自的选择了。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其他朋友有路况，大家记得来分享啊！有路况记得来分享一下。青兰他说，有没有水上乐园推荐的地方呢？可以带中学生去玩儿。这个家长们来推荐一下，海口吗？还是咱们岛内啊？岛内的话，陵水是不是有一个水上游乐园呢？我记着陵水好像有啊。海口观澜湖之前是有的吧？我不确定现在还有没有。大家来分享一下啊，水上乐园可以带中学生去玩的地方，大家来分享分享。辉哥这是去哪玩了呀？听一听。
1: 有一个，这个是我们去年
0: 啊，
1: 国庆节过后去了，
0: 爬长城了。
1: 八达岭。
0: 去年国庆节之后去爬了八达岭长城。哎呦，我感觉呀，像北京啊、长沙呀这些什么深圳啊、上海啊这些大城市啊，它可能还没有。哎，就是说他没有特别的这种淡旺季之分了，感觉任何时候人都挺多的。但是呢，秋天去北京真的还是挺舒服的哦。重生说呀，没去过北京，一定要去鼓楼大街馄饨馄饨啊，去品尝一下地道的老北京豆汁儿啊。豆汁儿这个吧，咱都已经听过很多回了，感觉不是那么可以轻易去尝试的美食呢。
2: 窗外的雨声让我想起了南方。
0: 丫头说呀，重庆啊这会儿只有28度啊，简直不敢相信，破天荒了。对呀，重庆现在28度啊，我印象当中这个季节重庆不应该是像火炉一样吗？这么凉快的。宇哥说呢，他一般啊打车的时候会把特惠去掉，特别是长距离订单的时候。感谢你。来，大家推荐推荐吧啊！岛内这个可以带中学生去玩的水上乐园都有哪些呢？咱们分享一下。

里尼奥刚去回来，哎呦真热呀，感觉好晒得慌哦。这是一家几口啊去爬长城了啊。菲儿说可以去富力陵水富力海洋世界啊，那我刚刚说陵水的这个应该就是陵水富力海洋世界。桐城水泥河沙这位朋友啊，哪里撕车追尾了？麻烦您补充一下位置啊。哪个位置有撕车追尾，往哪个方向呢？麻烦您再补充一下位置。耳钉说呀，准备周三周四去爬七仙岭啊，带崽玩水一时开心，就怕回来挂吊瓶。那块可能温度是不是比咱们海口要低一点点呢？玩完水呀，及时的回去赶紧洗个热水澡啊，换衣服，吹头发，喝热水，保护好身体啊。他说呢，一旦过了35，如果又没有特殊的一技之长啊，一下岗就怕是不太好找工作了啊。对，确实是，这个我们家里面经历过。

都会拿豆汁儿招待，拍视频拍到同学群里面直播他们喝豆汁儿的样子。对，我相信每一位朋友都会有同学也好啊，朋友也好，有在北京吧。就像咱们每一个省份都会有身边的朋友或者是亲戚啊同学在省会一样。

QQ 说早上呢用东方树叶冲了一杯咖啡，越喝越困。这两个合在一起啊，我感觉我今天能蹦跶到半夜12点。

来关注一下路况啊。青兰说到的红城湖西往东靠近金花路吧那个位置啊，四车追尾，一辆微公交和三辆小车，大家注意安全。红城湖路的西往东方向靠近金花路那个位置吧，四车追尾了，一辆微公交和三辆小车，大家呢开车经过的时候注意安全哦，小心避让。

说呀，刚上环岛高速的时候呢，一家长骑着摩托车带着个五六岁的孩子，他扎道跑了有个七十吧，上高速啊，别人尾灯都看不见了啊。人还是要对自己的安全负责，作为监护人，那责任何止是重大呀。耳钉说豆汁儿很好喝呀，就像海南酸菜味儿，真假的？咱就问问朋友们啊，去过北京的朋友，你们喝过豆汁儿吧？多少都会去尝试一下吧。什么味道啊？啊，真的就像海南那个酸菜的味道？菲尔说呀，昨天一杯咖啡啊，折腾到凌晨五点才睡，羡慕喝咖啡还能困的人，真的。别说咖啡了，咱三点钟之后啊，奶茶都不敢喝了，茶、奶茶、咖啡都不敢碰的人啊。喝了之后呢，晚上睡觉就会入睡非常非常困难了。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4: 申领机动车驾驶证对于视力有什么样的要求呢？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的第14条的相关规定，申请大型客车、重型牵引挂车、城市公交车、中型客车、大型货车、无轨电车或者有轨电车准驾车型的，两眼的裸视力或者矫正视力要达到对数视力表 5.0 以上；申请其他准驾车型的，两眼裸视力或者矫正视力达到对数视力表 4.9 以上，单眼视力障碍、优眼裸视力或者矫正视力达到对数视力表 5.0 以上且水平视野达到150度的，可以申请小型汽车、小型自动挡汽车、低速载货汽车、三轮汽车、残疾人专用小型自动挡载客汽车等准驾车型的机动车驾驶证。
5: 打竹板响声声，各位朋友仔细听，今天不把别的表，单说这文明养宠要记清。
6: 小宠物是家人，爱心责任不能分，要问具体怎么做，听我慢慢说章程。
5: 第一桩是身份登记，办证率先行，疫苗前定期打，守护健康爱一针。
6: 第二桩讲安全，出门牵牢牵引绳，长度适中握得稳，路人安全有保证。
5: 第三桩护环境，随身带上轻便袋，随手清理莫迟疑，市容整洁人人爱。
6: 第四桩睦邻里，宠物行为要管束，吠叫嬉闹分场合，安静不扰享安宁。
5: 宠物可爱招人喜，科学管束是真情，爱心之上是责任，文明行为树新风。
6: 办证牵绳轻粪便，疫苗安静负责任，
5: 文明养宠责任大，点滴行动靠大家。
6: 人宠和谐齐欢笑，共享美好新生活。新生活，
7: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8: 天哪，这不妥妥的王家卫复古港风取景地吗？来，给我拍一张人生照片，我今天必要出片。
9: 这隧道里来来回回都是车。

0: 光线又暗，车速又快，太危险了。
1: 我靠着旁边的这个护栏拍，没事儿。
0: 这样，你站在人行道里，我拿长焦给你拍，回去加个滤镜，保证出片。
1: 你小子行。
0: 社交媒体上流行的公路氛围感大片、电影感隧道拍照，不少人为出片冒险进入明令禁止行人通行的路段拍照。
1: 公路上的车辆行驶速度极快，尤其是在城市主干道、隧道、高速公路等，而且很多路段呢呈现 S 型弯道，存在天然的视线盲区，后果不堪设想。
0: 还有不少人觉得站在悬崖、山顶或者高处能拍出凌空感的照片或视频，
1: 但这些地方地形复杂，狭窄的落脚点、突然的断层、隐蔽的裂缝，或者是巨大的高度落差，本身都构成了致命威胁。
0: 出片时观察为先，遵守规则，保持专注，敬畏自然，
1: 景色再美也不能拿生命对焦。
2: 明知开车还劝酒，肯定不是好朋友。
3: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4: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5: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4: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6: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4: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7: 我们一起出发吧，
4: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8: 就是把这个打开，
9: 哦，厉害了！
4: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0: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物是什么？
1: 是美好的假期，
2: 是可以睡到自然醒的假期。
3: 今天我加班。
0: 是合家欢乐、全家出游的假期，
2: 是上午运动、下午逛街、晚上蹦迪的假期。
3: 再喝一杯。
0: 是随时打开收音机就有我们彼此陪伴的假期，
2: 动感的音乐、熟悉的旋律、
0: 活力的主播、完美的假期。
2: 交通954假期不停歇，和你一起快乐同行。

来吧，先看一下大家分享过来的消息啊。我们先曝光一下这辆不文明，非常非常不文明的行车行为啊。这是在哪条路上呢？一个右转车道啊，前头这台车呢，以为他是排队右转呢，结果呢，这个大哥呀，把车停在了右转车道，下车了。穷 ADA2219， 穷 ADA2219 啊，这位大哥。这是哪条路段呢？直接停在右转车道上面，人下车锁车走了，曝光一下吧啊，这个不文明的行车行为，希望大家呢都注意一下，文明行车，文明停车啊。然后呢 ，Look 说国兴大道大润发段太堵了呀，应该安排交警过来疏。

0: 等，交警在等，博物馆那个门口啊，有交警在等。紫苏说，为啥国兴那么堵啊？文坛路的附近大家呀都去省博看展，
1: 我们
0: 这几周啊都是去省博看展的朋友比较多，应该有很多朋友去看了吧。省博有白瓷展啊，可以看玉树公主，所以好多朋友可能也是平常上班嘛，趁着周末的时间去逛逛展览，很难得咱们海南省博物馆呢会有这样的一些比较不错的展览，所以每次有的话呢行程压力就大了。提醒一下准备去省博物馆的朋友啊，现在呢车辆的尾部啊还是排在海府立交桥的这个桥面上，所以大家哎呀，我估计这个时候周边可能也确实是不太好找地儿停车了。你们停对面的大润发那边行不行呢？大润发呀，梭罗湾那个附近可能就需要步行走很长一段距离了啊，或者是这边呢提前右转兴丹路，或者右转文坛路，在里面呢像海工商啊，它有一部分呢也是对外开放的啊，海工商那块那个停车场还挺大的，估计这个时候省博的停车场啊，包括那个国秀城啊，还有旁边文体公园，我估计车位不一定好找了，所以准备去省博的朋友大家要提前规划一下往哪儿停车啊，然后步行再走过去。刚才呢不是有朋友说北京那个豆汁儿嘛挺好喝的，像咱们海南那个酸菜的味道，我不确定啊，我也不太敢尝试。燕成宇啊，他说呢之前在抖音上面看到过一个视频，一个人呢去北京旅游喝豆汁儿，嘴巴喝进去了从鼻子里头出来了。让我们去感受。莲花说呀，好讨厌哦，电动车闯红灯，绿灯起步还有冲过去的，太吓人了，急刹了。所以咱们有的时候在过那个信号灯的时候吧，绿灯一亮也不要太着急起步啊，你得观察一下有没有那些电动车呀，它压着最后那一秒钟往前冲，真的很吓人。风铃啊，他说呢这豆汁儿啊有凉的有热的，你都得试一试啊，说不定呢会有我喜欢的。我想想吧。省博你需要提前预约门票啊，在海南省博物馆的公众号啊提前预约，博物馆都不需要买门票，但是你都需要提前预约。

0: 来吧，我们听一听辉哥啊，是去年国庆后去的北京，爬了长城。
1: 那个北京那个芝麻酱的，那时候我们好奇嘛，几个人点了一份，哦，好咸，很咸的，
0: 很咸啊，
1: 不够呢，一口点一个，几个人吃，
0: 嗯，可以去试一试啊。反正咱没试过的嘛，可以大胆的去尝试一下。宇哥说呢，他觉着没有短视频里面说的那么夸张啊，什么烂抹布味儿啊，每个人的感觉应该是不一样的吧，也不能全听信那些博主的，总归是要自己去尝试一下的。

来越可爱。来看一看大家在平台当中分享过来的消息啊，同时呢也再次的提醒到大家，因为海南省博物馆呢这几周是有一个白瓷展，所以在周末的时候往博物馆那边去看展览的车流量比较大啊。现在呢从省博那个停车场的入口处，车辆呢是一口气已经排到滨海立交是这个海府立交桥的桥面上，而且啊已经至少排了有一个多小时了啊。我估计省博那块的车位不一定会有很多空余的车位了，也有可能是已经有处在一个饱和的状态。我看看啊，交警暂时还没有发，但是呢根据这一上午啊车流量源源不断的在往那边去的话呢，肯定会有明显的压力的。咱们也提醒到从国兴大道啊，从海府路上啊这边啊过来往国兴那边去省博的朋友，大家可以提前去想一想和规划一下绕行的线路或者是停车的位置啊，实在不行呢尽量的步行走过去吧，避开拥堵的那个位置。

0: 耳钉也是去年十一月才去了北京，你们喝得挺开心的感觉。
1: 没有时间
0: 可以哈，自己喜欢自己能接受就好啊。另外呢，就是提示大家这个路面当中的路况啊，国兴这块咱们上午一直在不断的提示到大家了啊，能绕能就近找地方停，尽量的就近找就近啊找地方停。然后海文高速的话呢，有这个大直坡互通这边呢还是有挺长的一个长队的啊，大家多注意一下吧。大直坡互通那边啊是往文昌方向，海文高速交警呢今天早上也发布到温馨提示了，是往大直坡镇方向的这个流量大，所以呢在大直坡互通那边也有明显的堵车情况啊，大家呢多注意一下行车的安全吧。有市区当中或者是高速上面啊哪些位置碰到的路况消息呢，欢迎大家可以及时和随时的来分享到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呢，大家可以直接搜索和关注到交通954呢，来给我们留言。

0: 白竹是什么？白瓷啊，白瓷盏呢、啊、玉树公主啊，
1: 两小无猜，
0: 是说海南省博物馆吧？
1: 是
0: 白瓷。

0: 啊，我们微信平台之前给大家做过一个自动回复，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回复中国白，回复中国白可以看到展览的那些白瓷啊。莫爱说，美丽上班到几点啊？马上下班啦，11点钟啊。我们快乐同行呢是到上午的11点。
1: 难道会我只有在梦里相依偎，时光一
0: 另外呢，咱们8月底的最后一周啊，还是有给大家呢策划了一场小众的这个草原落地自驾啊，从海口飞到北京，然后从北京呢落地自驾去内蒙古锡林郭勒。这个线路的话呢，可以看到草原、沙漠、火山啊，多种多样的地貌形态。如果大家时间上允许、感兴趣的话，可以直接回复自驾啊，回复自驾到咱们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呢，来了解一下行程。在红城湖路金花新路口这块呢，有四车追尾的这个交通事故。是的啊，在上一个时段呢，有朋友也说到过了，一辆微公交和三辆小车吧。红城湖路和金花新路的这个位置啊，有4车追尾的事故，交警已经到现场在处理了。大家呢开车经过的时候注意安全啊，小心避让。莫爱说呀，今年他也去北京了，是春天去的，看了牡丹，看了郁金香。哎呀，是哦，真的是好美哦。咱们海南呢，就是四季呢，它不像北方一样那么分明啊。我们可能夏天持续的时间更久一点，但是春天和秋天的话，体感上面可能不像北方的那些城市那么明显。但是呢，春天呢，我觉得在全国各地的每一个地方都是姹紫嫣红的啊，真的好美。

穆爱说呀，其实呢拍照啊完全拍不出来现场看到牡丹呐、看到郁金香的那一种震撼啊，他更推荐春天的时候去北京看看花，逛逛古建，很舒服的。哎，之前呢还有好多朋友说可以选择在秋天的时候，特别是深秋，北京不是有这个枫叶嘛，深秋的时候去看一看可能也很美啊。反正咱们国家地大物博的，不同的季节去到某一个城市呢，可能都会看到不一样的震撼啊。看大家吧，咱们也并不是说一个城市只去这一次啊，之后呢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在不同的季节去感受一下啊，这个季节带给我们不同的这种震撼。现在这会儿呢，我们市区当中的话，主要的车流量呢还是集中在国兴大道往琼州大桥的那个方向啊，大家注意一下。这个是去逛省博物馆的朋友哦，现在的压力小一些了啊。从海南省博物馆这个门口呢，现在是堵到文坛路跟美院路路口了。文坛路啊，现在右转也过不去了啊，排到体坛路了。美院路这块呢，现在也是。排到这个还没到梭罗湾，但是也快接近了，多注意安全吧。我估计附近的这个停车的压力也不小啊。今天是周六，出城方向的车流量慢慢的开始多一点了。龙桥互通过了之后啊 ,S81 海口联络线这块的车流量呢也慢慢的开始增大了。大家多注意安全吧啊，有哪些路况消息呢可以随时来告诉我们。

0: 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0: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3: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哎哎，不是我说你啊，这是你今天的第三瓶可乐了。
5: 你不懂，此可乐非彼可乐，此乃无糖可乐是也。
4: 无糖可乐就不是可乐了，无糖可乐等于水呀。
5: 这
4: 无糖不等于不含糖，无糖饮料一般不含蔗糖、白砂糖等糖类，但会含有一些代糖品，喝上去依然会让舌头觉得甜。
5: 胰岛素是人体中唯一可以降血糖的激素，无糖饮料中很多成分会干扰胰岛素的作用，使胰岛素发生误判。
4: 此外，无糖饮料中的代糖会刺激内分泌中枢下丘脑，下丘脑里有让人吃饭和不吃饭的开关。尽管无糖饮料本身几乎没有能量，但它会让你食欲大开。
5: 最简单有效的减糖方法是用白开水或淡茶代替含糖饮料。购买标称无糖食品时，要学会查看营养成分表中的碳水化合物含量，避免被标签误导。
6: 别闯红灯了，被撞很疼的。
7: 交通954提醒您，你跑的有我的筋斗云快吗？好好等灯吧，等灯等灯。
1: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8: 车辆接电，突然导致。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4: 刚刚报考了 C1 驾驶证，现在中途能不能更换为 C2 驾驶证呢？这个是可以的，初次申领和增驾转驾车型，持军队或者武装警察部队机动车驾驶证，申请机动车驾驶证，持境外机动车驾驶证，申请机动车驾驶证期间，申请车型可以变更为原申请准驾车型准予驾驶的其他准驾车型。
5: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
6: 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7: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8: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9: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0: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9: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1: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9: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2: 我们一起出发吧，
9: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3: 就是把这个打开，
14: 哦，厉害了！
9: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6: 你这排骨炖了多久了？声音听着好像有点不对呢。
17: 应该好了吧，这都想了好久了。哎，怎么打不开呀？
16: 等等，快关火，你这气儿都没跑完就想开盖啊。
17: 高压锅是很多人的美食烹饪搭子，但它一旦发生爆炸，威力堪比小炸弹。所以使用高压锅时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18: 定期检查密封胶圈，确认胶圈无破损、变形、老化。安装时需紧贴锅盖凹槽，确保密封严实。如果胶圈弹性变差，出现了裂纹，需及时更换。
17: 此外，使用时要保证泄压阀清洁无堵塞，能灵活转动。排气孔、安全阀孔需畅通，避免食物残渣或异物残留导致压力无法正常释放。
18: 其次，食物和液体的总量不能超过锅体容积的2/3。如果烹饪豆类、粥类等易膨胀食材，不得超过1/2，防止食材膨胀堵塞排气孔。
17: 交通部温馨提示：一般高压锅的使用年限是5到8年，不同品牌和材质有所差异。厨房、电器、明火相关的关键配件，千万别图便宜，一定要去正规渠道、正规厂家购买。
1: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9: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9: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 眼观六路精彩，耳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3: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2: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3: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2: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4: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5: 别闯红灯了，被撞很疼的。
6: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你跑的有我的筋斗云快吗？好好等等吧，等等等等。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跟你说了多少次了，用完吹风机要把插头拔掉。
8: 哎呀姐，你也太小心了，这不也没事吗？
7: 怎么没危险？你知道它在热风模式下出风口有多热吗？
8: 吹风机功率较大，出风口温度高，若使用不当可能埋下大隐患。所以一旦突遇火情，我们该如何应对呢？
7: 如果吹风机工作时出现异响或冒烟，应立即关闭开关并拔掉电源，千万不要心存侥幸继续使用。
8: 如果使用时突然起火，要迅速切断电源，千万不能用水或泡沫灭火器灭火，以防触电。
7: 如果吹风机不慎掉入水中，千万不要徒手捞取，应先关闭总电源开关或者是拔掉线路插头，确认断电之后，我们再将吹风机取出，彻底晾干之后再使用。
8: 当不确定内部是否完全干燥，千万别再次通电使用，建议交由专业人员检修。
7: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日常使用吹风机应养成良好习惯，切勿将运行中的吹风机放在可燃物上，使用完毕后应及时关闭电源。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9: 车辆接电，突然倒撞。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太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0: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是全国通用吗？是否存在有效期？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可以通过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来进行查询，证书在全国范围内都通用，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没有有效期。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1: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0: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1: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0: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1: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2: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2: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2: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5: 我们一起出发吧，
2: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6: 就是把这个打开，
7: 哦，
8: 厉害了！
2: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9: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0: 哎，你看那些花开的真不错，我们过去拍张照吧。
11: 哎，等等，别靠太近，我看着这有点像夹竹桃。
10: 夹竹桃怎么了？挺好看的呀。
9: 夹竹桃是一种广泛种植的观赏花，常见颜色有白色和粉色等。5到8月是夹竹桃的盛花期，这种有着漂亮花朵和四季常青绿叶的植物却全身带毒。
10: 如果皮肤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容易引发过敏反应，出现皮肤刺痛、红疹等症状。如果误食，轻则恶心腹泻、肌肉无力，重则危害心脏，甚至有致命风险。
9: 若皮肤或眼睛不慎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应立即用大量清水持续冲洗至少15分钟。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夹竹桃虽然有毒，但远距离观赏或路过花丛并不会引发中毒。赏花时需牢记不乱摘、不乱碰。
10: 除此之外，滴水观音、金钱树、苏铁等这些常见的观赏植物也具有毒性，如果不慎接触，应该立即用大量清水冲洗，必要时及时前往医院就诊。
12: 别闯红灯了，被撞很疼的。
13: 交通954提醒您，你跑的有我的筋斗云快吗？好好等等吧，等等等等。
0: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4 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提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4: 申领机动车驾驶证对于视力有什么样的要求呢？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的第14条的相关规定，申请大型客车、重型牵引挂车、城市公交车、中型客车、大型货车、无轨电车或者有轨电车准驾车型的，两眼的裸视力或者矫正视力要达到对数视力表 5.0 以上。申请其他准驾车型的，两眼裸视力或者矫正视力达到对数视力表 4.9 以上，单眼视力障碍、优眼裸视力或者矫正视力达到对数视力表 5.0 以上，且水平视野达到150度的，可以申请小型汽车、小型自动挡汽车、低速载货汽车、三轮汽车、残疾人专用小型自动挡载客汽车等准驾车型的机动车驾驶证。
5: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获得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能直接评职称吗？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贯通的实施意见有关规定，支持高技能人才参加工程、农业、工艺美术、文物博物、实验技术、艺术、体育、技工院校教师等系列职称评审。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高技工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2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助理级职称。取得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3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中级职称。取得高级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4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副高级职称。
6: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7: 小王，遛八月呢？
8: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9: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8: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10: 哎呀，别过去！
9: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11: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9: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边带，给您一个。
6: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2: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3: 哦呦，你最近是发财了吗？怎么买这么多金首饰？
14: 好看吧？偷偷告诉你啊，我这俩手镯加一块不到500块钱。
13: 啊？是金子的吗？你这个？
14: 咋不是呢？纯纱金。商家说了，这个呀跟黄金一样，不怕掉色，不怕火烧。
13: 你这
14: 砂金是山体中的含金岩石风化破碎后与砂石混在一起形成的，含金量在5%左右的矿物。
5: 砂金的名称给人一种天然黄金副产品的印象，但实际上当前是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

0: 面上销售的绝大多数所谓纱金饰品与黄金并无关系，
1: 而且由于镀层过薄，消费者在佩戴使用中有可能会磨损掉镀金层，释放其中的镍。
0: 部分纱金饰品经检测，镍的释放量可以达到国家标准的上千倍，长期佩戴很可能会导致过敏哦。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2: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3: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天哪，这不妥妥的王家卫复古港风取景地吗？来，给我拍一张人生照片，我今天必要出片。
5: 这隧道里来来回回都是车，光线又暗，车速又快，太危险了。
4: 我靠着旁边的这个护栏拍，没事儿。
5: 这样，你站在人行道里，我拿长焦给你拍，回去加个滤镜，保证出片。
4: 你小子行。
5: 社交媒体上流行的公路氛围感大片、电影感隧道拍照，不少人为出片冒险进入明令禁止行人通行的路段拍照。
4: 公路上的车辆行驶速度极快，尤其是在城市主干道、隧道、高速公路等，而且很多路段呢呈现 S 型弯道，存在天然的视线盲区，后果不堪设想。
5: 还有不少人觉得站在悬崖、山顶或者高处能拍出凌空感的

0: 照片或视频。
1: 但这些地方地形复杂，狭窄的落脚点、突然的断层、隐蔽的裂缝，或者是巨大的高度落差本身，都构成了致命威胁。
0: 出片时观察为先，遵守规则，保持专注，敬畏自然。
1: 景色再美，也不能拿生命对焦。
2: 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2: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2: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5: 我们一起出发吧，
2: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6: 啊、就是把这个打开
4: 哦。
2: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7: 别闯红灯了，被撞很疼的。
8: 交通954提醒您，你跑的有我的筋斗云快吗？好好等灯吧，等灯等灯。
9: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9: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9: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我们明白，很多时候当你醒来渴望自由，但现实总变质，并不是你想要的样子。有人在逆境中蜕变，像在机遇中兑现，说过的承诺更多时候都被打磨成

觉得我会在意吗？你给的质疑，你觉得我会在意吗？只相信自己，用音乐转换季节，所以不会再畏惧冬天。中文 hiphop 有版图，我会在最中间。 Yeah, feel me?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3: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4: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1: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哎哎，不是我说你啊，这是你今天的第三瓶可乐了。
5: 你不懂，此可乐非彼可乐，此乃无糖可乐是也。
2: 无糖可乐就不是可乐了，无糖可乐等于水呀。
5: 这
2: 无糖不等于不含糖，无糖饮料一般不含蔗糖、白砂糖等糖类，但会含有一些代糖品，喝上去依然会让舌头觉得甜。
6: 胰岛素是人体中唯一可以降血糖的激素，无糖饮料中很多成分会干扰胰岛素的作用，使胰岛素发生误判。
2: 此外，无糖饮料中的代糖会刺激内分泌中枢下丘脑，下丘脑里有让人吃饭和不吃饭的开关。尽管无糖饮料本身几乎没有能量，但

0: 它会让你食欲大开。
1: 最简单有效的减糖方法是用白开水或淡茶代替含糖饮料。购买标称无糖食品时，要学会查看营养成分表中的碳水化合物含量，避免被标签误导。
2: 喝酒不如喝奶，喝奶不怕被逮。
3: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叫个代驾也不贵，黑也不贵。
4: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5: 车辆接电，突然导。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快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2: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1: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2: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3: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4: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3: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4: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3: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5: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6: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你这排骨炖了多久了？声音听着好像有点不对呢。
8: 应该好了吧，这都想了好久了。哎，怎么打不开呀？
7: 等等，快关火，你这气儿都没跑完就想开盖啊。
8: 高压锅是很多人的美食烹饪搭子，但它一旦发生爆炸，威力堪比小炸弹。所以使用高压锅时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7: 定期检查密封胶圈，确认胶圈无破损、变形、老化。安装时需紧贴锅盖凹槽，确保密封严实。如果胶圈弹性变差，出现了裂纹，需及时更换。
8: 此外，使用时要保证限压阀清洁无堵塞，能灵活转动，排气孔、安全阀孔需畅通，避免食物残渣或异物残留导致压力无法正常释放。
7: 其次，食物和液体的总量不能超过锅体容积的2/3。如果烹饪豆类、粥类等易膨胀食材，不得超过2/1，防止食材膨胀堵塞排气孔。
8: 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一般高压锅的使用年限是5到8年，不同品牌和材质有所差异。厨房、电器、明火相关的关键配件，千万别图便宜，一定要去正规渠道、正规厂家购买。
9: 别闯红灯了，被撞很疼的。
10: 交通954提醒您，你跑的有我的筋斗云快吗？好好等等吧，等等等等。
11: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2: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1: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3: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1: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4: 我们一起出发吧，
11: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5: 就是把这个打开，
16: 哦，
17: 厉害了！
11: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8: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9: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8: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9: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8: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3: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2: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3: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2: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3: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跟你说了多少次了，用完吹风机要把插头拔掉。
6: 哎呀姐，你也太小心了，这不也没事吗？
5: 怎么没危险？你知道它在热风模式下出风口有多热吗？
6: 吹风机功率较大，出风口温度高，若使用不当可能埋下大隐患，所以一旦突遇火情，我们该如何应对呢？
5: 如果吹风机工作时出现异响，

0: 或冒烟，应立即关闭开关并拔掉电源，千万不要心存侥幸继续使用。
1: 如果使用时突然起火，要迅速切断电源，千万不能用水或泡沫灭火器灭火，以防触电。
0: 如果吹风机不慎掉入水中，千万不要徒手捞取，应先关闭总电源开关或者是拔掉线路插头，确认断电之后，我们再将吹风机取出，彻底晾干之后再使用。
1: 当不确定内部是否完全干燥，千万别再次通电使用，建议交由专业人员检修。
0: 交通954温馨提示，日常使用吹风机应养成良好习惯，切勿将运行中的吹风机放在可燃物上，使用完毕后应及时关闭电源。
2: 喝酒不如喝奶，喝奶不怕被逮。
3: 交通954提醒您，叫个代驾也不贵，嘿，也不贵。
4: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5: 车辆缺电，突然挡住。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954车贴，只要你是交通954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954应急服务热线4960954。交通954，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4 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在感情到了无法挽留，而你又决意离开的时候，你要我找个理由让你回头，可最后还是让你走。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如何获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认定评价机构相关的权威信息呢？一定要认准经过人社部门遴选备案公布的评价机构，以免上当受骗。具体可以通过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中的职业技能等级评价机构公示查询系统来查询评价机构相关信息。
0: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2: 小王，遛八月呢？
3: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4: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3: 真讲究，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2: 哎呀，别过去！
4: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5: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4: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边带，给您一个。
0: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6: 别闯红灯了，被撞很疼的。
7: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你跑的有我的筋斗云快吗？好好等等吧，等等等等。
8: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哎，你看那些花开的真不错，我们过去拍张照吧。
4: 哎，等等，别

0: 靠太近，我看着这有点像夹竹桃。
1: 夹竹桃怎么了？挺好看的呀。
2: 夹竹桃是一种广泛种植的观赏花，常见颜色有白色和粉色等。五到八月是夹竹桃的盛花期，这种有着漂亮花朵和四季常青绿叶的植物却全身带毒。
1: 如果皮肤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容易引发过敏反应，出现皮肤刺痛、红疹等症状。如果误食，轻则恶心腹泻、肌肉无力，重则危害心脏，甚至有致命风险。
2: 若皮肤或眼睛不慎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应立即用大量清水持续冲洗至少15分钟。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夹竹桃虽然有毒，但远距离观赏或路过花丛并不会引发中毒。赏花时需牢记不乱摘、不乱碰。
1: 除此之外，滴水观音、金钱树、苏铁等这些常见的观赏植物也具有毒性，如果不慎接触，应该立即用大量清水冲洗，必要时及时前往医院就诊。
3: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4: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3: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5: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3: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6: 我们一起出发吧，
3: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5: 就是把这个打开，
7: 哦，
5: 厉害了！
3: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8: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兆赫，
8: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8: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提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提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什么是补贴性培训？补贴性培训是指享受政府补贴的职业技能培训，符合报名条件的参训人员完成培训并通过考核取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或专项职业能力证书的，可按海南省职业培训补贴标准申领相应的职业培训补贴。
3: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4: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1: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哦呦，你最近是发财了吗？怎么买这么多金首饰？
6: 好看吧？偷偷告诉你啊，我这俩手镯加一块不到500块钱。
5: 啊？是金子的吗？你这个？
6: 咋不是呢？纯纱金，商家说了，这个呀跟黄金一样，不怕掉色，不怕火烧。
5: 你这
6: 砂金是山体中的含金岩石风化破碎后与砂石混在一起。

0: 形成的含金量在5%左右的矿物。
1: 沙金的名称给人一种天然黄金副产品的印象，但实际上当前市面上销售的绝大多数所谓沙金饰品与黄金并无关系。
0: 而且由于镀层过薄，消费者在佩戴使用中有可能会磨损掉镀金层，释放其中的镍。
1: 部分沙金饰品经检测，镍的释放量可以达到国家标准的上千倍，长期佩戴很可能会导致过敏哦。
2: 喝酒不如喝奶，喝奶不怕被逮。
3: 交通954提醒您，叫个代驾也不贵，黑也不贵。
4: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5: 车辆缺电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知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大家加油啊！还有一公里登顶。
2: 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3: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4: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5: 桃子、橙子、车厘子，不坐飙车改溜子。
6: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飙车炸街违反交规，而且真的很烦人。
7: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天哪，这不妥妥的王家卫复古港风取景地吗？来，给我拍一张人生照片，我今天必要出片。
8: 这隧道里来来回回都是车，光线又暗，车速又快，太危险了。
2: 我靠着旁边的这个护栏拍，没事儿。
8: 这样，你站在人行道里，我拿长焦给你拍，回去加个滤镜，保证出片。
2: 你小子行。
8: 社交媒体上流行的公路氛围感大片、电影感隧道拍照，不少人为出片冒险进入明令禁止行人通行的路段拍照。
2: 公路上的车辆行驶速度极快，尤其是在城市主干道、隧道、高速公路等，而且很多路段呢呈现 S 型弯道，存在天然的视线盲区，后果不堪设想。
8: 还有不少人觉得站在悬崖、山顶或者高处能拍出凌空感的照片或视频，
2: 但这些地方地形复杂，狭窄的落脚点、突然的断层、隐蔽的裂缝，或者是巨大的高度落差，本身都构成了致命威胁。
8: 出片时观察为先，遵守规则，保持专注，敬畏自然。
2: 景色再美也不能拿生命对焦。
0: 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

0: 动态
1: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2: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2: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2: 就是把这个打开，
3: 哦，
2: 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4: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4: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4: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爹的故事与奇幻装置，做个那简单好笑真的，这个遇到。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3: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2: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3: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2: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4: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1: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哎哎，不是我说你啊，这是你今天的第三瓶可乐了。
2: 你不懂，此可乐非彼可乐，此乃无糖可乐是也。
3: 无糖可乐就不是可乐了，无糖可乐等于水呀。
2: 这
3: 无糖不等于不含糖，无糖饮料一般不含蔗糖、白砂糖等糖类，但会含有一些代糖品，喝上去依然会让舌头觉得甜。
2: 胰岛素是人体中唯一可以降血糖的激素，无糖饮料中很多成分会干扰胰岛素的作用，使胰岛素发生误判。
3: 此外，无糖饮料中的代糖会刺激内分泌中枢下丘脑，下丘脑里有让人吃饭和不吃饭的开关。尽管无糖饮料本身几乎没有能量，但它会让你食欲大开。
2: 最简单有效的减糖方法是用白开水或淡茶代替含糖饮料。购买标称无糖食品时，要学会查看营养成分表中的碳水化合物含量，避免被标签误导。
5: 喝酒不如喝奶，喝奶不怕被逮。
6: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叫个代驾也不贵，嘿，也不贵。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7: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物是什么？
1: 是美好的假期，
2: 是可以睡到自然醒的假期。
3: 今天我加班。
0: 是合家欢乐、全家出游的假期，
2: 是上午运动、下午逛街、晚上蹦迪的假期。
3: 再喝一杯。
0: 是随时打开收音机，就有我们彼此陪伴的假期。
2: 动感的音乐，熟悉的旋律，
0: 活力的主播，完美的假期。
2: 调通954，假期不停歇，和你一起快乐同行。

可乐小鱼说盲猜不是宋总。盲猜不是宋总，你也没猜出是谁呀。欢迎村长的大爷爷。

救援车队东东啊。欢迎浩然哥。浩然哥说，小坏坏你总算是来了。哼，我就说没有我你活不了吧。

现在的时间来到了17:08呢，欢迎各位锁定交通954的一档直播半个性节目啊，叫快乐同行。我依然是在这个时间与您快乐同行的主播坏坏。Alice 说是坏坏和丸子呀，没有丸子，只有坏坏，你想太多了，怎么可能便宜你们呢？欢迎茶香赫赫。坏坏是今天代班啊，代班的。

0: 来关注一下莫哥在说什么。
1: 灰灰啊，你今天不待在小我几句，灰灰你为三方吗？灰灰去哪儿啊？
0: 我带大小丸子去办绿园，那是明天要去办的事情了。至于松松去哪儿了啊，那我就不知道了，我也没有问他，关键是我也没兴趣。喵喵思密达说，这 DJ 一放出来就知道是坏坏的。卢建州来了，
1: 快快，你今天加班呢？
0: 啊，对呀、啊，来折磨你们一下。欢迎微光啊！最近看你们有点不顺眼，所以多折磨你们一会儿。你们最近对我太差了，你们最近背着我干了很多对不起我的事情。所以我就想收拾收拾你们了。听友 RIN 说，那小丸子不会串场吧？我在这儿呢，你说你老提什么小丸子，老提什么宋宋啊。其实小丸子和大丸子跟宋宋一起出去玩了。宋宋把他俩带走了啊，然后丢我一个人在这块干苦力。所以我现在瞅瞅他们几个可来气了，你一跟我提他们几个我可来气了，我现在脑瓜子我都快炸了，我真的，为什么他们几个出去玩把我一个人丢在这干苦力呢？想互动的听友啊，发微信消息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搜索交通九五四就能找到我们了啊。找着之后点关注，关注完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之后，你就可以往里边发互动消息了啊。语音版本的微信消息咱们节目会优先关注的。然后呢就是9月20号啊，9月20号如果想跟坏坏还有开心小丸子开心大丸子一起前往新疆的北疆去旅行的话，都可以直接发送新疆，发送新疆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获取详细行程包括报名的咨询方式啊，也可以直接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3976620142 13976620142，手机和微信是同号的啊，名额有限，先报先得，然后团费是6980一位、是不是很便宜啊？是包了往返机票的呢，包了落地用车的费用，各大旅游景区的门票，车住的所有的费用，是一价全包了啊。没有强迫性购物，都是自愿购买的。
2: 我喜欢你，对你不必太刻意，把我微信。
0: 坑一点说，带班就放首好听的歌来听一下呀，坏坏，就不给你放，瞅你不顺眼，不知道吗？对我不好，

我节目里放的哪首歌不好听啊？谈不上好听，也谈不上难听吧。牵你的手，藏不住你心里的一首。村长的大爷爷说：“哎呀，不就是背着你喜欢别的女主播吗？难道这不是事儿吗？”所以今天我就是想收拾你们啊！张昌林说：“以前都是宋宋帮你带班，所以我来还班啊。九月份还得宋宋带呢。九月份我要去新疆，那还得找别人给我带班呢。”

0: 哥说啥？
1: 小花喂，
0: 嗯，
1: 我可是对你一心一意的了。
0: 我不信。一听你说话这口气，就是在骗我。可乐小姨说：“哎呀，你是专业替班的呀。”周六日我是专业替班的。可乐小姨说：“我正在做运动呢，一边做运动一边听节目呢。好吃的怎么这么多呢？我怎么就这么难瘦下去呢？”你胖吗？我怎么感觉你都不用减肥呀、啊？

天的老是逼自己。村里坏坏的魔兽说，我今天是不是榜一啊？咱们这个节目没有榜一啊。你是不是想榜一想疯呢？

呢就什么歌不好听然后我就放什么歌了啊。大家做好被折磨的准备。

有听友说去新疆那个团费里包了机票了吗？对呀，往返机票都包了呀，6980啊，6980一位啊，这个是包了往返机票，包了落地用车，包了各大旅游景区的门票，还有吃住的所有费用是一价全含的啊。有兴趣的宝子都可以直接发送新疆至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来了解一下详细的行程安排啊，包括报名的咨询电话里边都有，也可以直接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3976620142 13976620142啊，这个手机号跟微信号是同号哦。

可乐小姨说我胖啊，我再多吃两顿就赶上两个你了。哎，女人不狠地位不稳，减吧，减。茶香赫赫说浩然哥是不是跟别的主播也说过同样的话呀？肯定说过啊，所以我就不信他呀。

0: 萌萌怎么说呀？
1: 万杰啊，这个浩然哥他听宋总也是说
0: 啊，
1: 对他一心一意，你可千万不要上当啊。
0: 我没上当啊，你们哪只耳朵听我上当了？我那么好骗的吗？村里坏坏的魔兽说，你问没问那个保温杯的事啊，能做能定做啊。能定做啊，但是得9月20号我们带队回来之后才能给大家做啊。具体多少钱现在都不知道呢啊。这次去新疆的话，每个听友都可以赠送一个开心小丸子保温杯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保温杯到交通主持微信公号，就能看到我们给大家赠送的人手一个的开心小丸子保温杯啊是什么样子的了啊。我觉得大红色的那个最好看啊。茶香呵呵说6980一位，我觉得这个价格是很让人心动的一个价格了，非常实惠了。对呀，性价比很高哦。

0: 的呢呀？
1: 不会累，我要请你上班了哈。
0: 哦。
1: 你的小板凳我也搬过去了，我还带了瓜子，就差你这杯咖啡，我看你，我在旁边看你怎么去你们这帮听众的哈。
0: 旁观我怎么欺负听众是吧？你怎么能袖手旁观呢？哎，你不是跟听众站一伙的吗？你得帮你的小伙伴们，整整我呀！

宇哥啊。我欺负你们了吗？刚才。

0: 来虽然嘴上一直说要让你们好看，可是我好像并没有做出什么对不起你们的事儿啊。换换面前的男人在说啥？
1: 欢迎啊，欢迎啊！我昨天说你今天上班，你跟我说是后天，你看，我要带我迟到了吧？
0: 我以为是明天带呢，结果搞了半天是今天。茶香赫赫说，难道浩然哥是先甜后渣？我感觉不会的呀，浩然哥一身正气是个好青年呢。哎，你看这个茶香

赫赫啊，现在被浩然哥给迷惑了。我就没被浩然哥给糊弄住啊。他是个好青年，那是没错啊。但是他确实喜欢的主播，他不止一个。My wounds will heal， 而且还都是女主播。Don't stop me, me.

0: 懒人福橄榄皂铺醋这个优惠活动有升级了，下单两瓶的话每瓶10块，下单3瓶的话共计29.9块。不要等活动结束之后再拍大腿后悔当初没下单，或者是说后悔当初没有多下几单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到交通主席微信公号啊，这样的话就可以添加商家的客服私信预定了。这个产品只能到店自提啊，因为我们这个产品的价格给大家压得非常低了啊，再给大家包邮的话我们是包不起的了，那个邮费都比醋贵了。字体的地址呢是海口天街18栋1-50号商铺啊，海口天街18栋1-50号商铺。如果你非得要求给你邮寄的话，这个邮费只能到付了啊，朋友们。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到交通主席微信公众号哦。There is no more we live from victory, make it personally.坑一点说，我举报坏坏只是偶尔经常欺负人。什么叫偶尔经常？到底是偶尔还是经常啊？你的互动消息是坑一点吗？是，好大的坑啊。你的互动消息是真坑啊。哎呀，宇哥说听这么长时间也没听着什么不好听的歌呀。
1: 说不爱我再爱上你，
0: 这首歌不好听给你们听啊。

0: 又说什么了？
1: 坏坏，你不要听他们老是乱说
0: 啊，
1: 你也不要乱想。我从听五次，第一个就是听你的节目，
0: 嗯，
1: 哎呀，导致现在我一天听不到你的声音啊，我就浑身难受啊。坏坏在我心目当中就是 number one。
0: 所有听众都听见了啊，这话浩然哥可跟我说过啊。嗯，你们哪天再听到他跟别的女主播也讲这样的话，到时候要告诉我啊，给我录下来，知道不？录下来发给我啊，到时候我就有证据了。我看浩然哥以后还敢不敢当别的主播说这样的话，让别的听众录下来发给我，你就完了，我告诉你。微信给你拉黑。欢迎老朋友啊，今天我带班啊。搬砖呢，你都把糟粕醋打成什么玩意儿了？我让你发糟粕醋，我没让你发糟粕树，好吧？

海之韵啊。村里的李支书说，坏坏把这些海南仔拿捏得死死的。是啊，我都说我要欺负他们，给他们好看的，然后他们还老是拽着我说话呢。我都说了我要折磨他们，他们还抓着我不停地说呢。

around trying to fuck a star. Go.幸运星说，莫坏呀，周末突然你来上节目了，我还以为是星期五的下午呢。

0: 动。
1: 我不要你以为，我要我以为。准备进半点路况，半点宣传啊！稍后再继续回到我们的快乐同行。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4: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5: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4: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5: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6: 参加驾驶证审验之前，是不是需要处理驾驶证上的交通违法行为呢？是的，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第73条的内容，对于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或者是交通事故未处理完毕的，身体条件不符合驾驶证许可条件的，未按照规定参加学习、教育和考试的，不予通过审验。
7: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获得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能直接评职称吗？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贯通的实施意见有关规定，支持高技能人才参加工程、农业、工艺美术、文物博物、实验技术、艺术、体育、技工院校教师等系列职称评审。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高技工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2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助理级职称。取得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3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中级职称。取得高级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4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副高级职称。
8: 竹板响声声，各位朋友仔细听，今天不把别的表，单说这文明养宠要记清。
9: 小宠物是家人，爱心责任不能分，要问具体怎么做，听我们。

0: 慢慢说章程。
1: 第一章是身份，登记办证率先行，疫苗全，定期打，守护健康爱一针。
0: 第二章讲安全，出门牵牢牵引绳，长度适中握得稳，路人安全有保证。
1: 第三章护环境，随身带上轻便袋，随手清理莫迟疑，市容整洁人人爱。
0: 第四章木林里，宠物行为要管束，吠叫嬉闹分场合，安静不扰享安宁。
1: 宠物可爱招人喜，科学管束是真情，爱心之上是责任，文明行为树新风。
0: 办证牵绳轻粪便，疫苗安静负责任，
1: 文明养宠责任大，点滴行动靠大家。
0: 人宠和谐齐欢笑，共享美好新生活。新生活，
2: 桃子、橙子、车厘子，不坐飙车改溜子。
3: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飙车炸街违反交规，而且真的很烦人。
4: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5: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4: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6: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4: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7: 我们一起出发吧，
4: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8: 就是把这个打开。
9: 哦，
10: 厉害了，
4: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0: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1: 你这排骨炖了多久了？声音听着好像有点不对呢。
12: 应该好了吧，这都想了好久了。嗯，哎，怎么打不开呀？
11: 等等，快关火，你这气儿都没跑完就想开盖啊。
0: 高压锅是很多人的美食烹饪搭子，但它一旦发生爆炸，威力堪比小炸弹。所以使用高压锅时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11: 定期检查密封胶圈，确认胶圈无破损、变形、老化。安装时需紧贴锅盖凹槽，确保密封严实。如果胶圈弹性变差，出现了裂纹，需及时更换。
0: 此外，使用时要保证限压阀清洁无堵塞，能灵活转动。排气孔、安全阀孔需畅通，避免食物残渣或异物残留导致压力无法正常释放。
11: 其次，食物和液体的总量不能超过锅体容积的2/3。如果烹饪豆类、粥类等易膨胀食材，不得超过1/2，防止食材膨胀堵塞排气孔。
0: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一般高压锅的使用年限是5到8年，不同品牌和材质有所差异。厨房、电器、明火相关的关键配件，千万别图便宜，一定要去正规渠道、正规厂家购买。
1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1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4: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物是什么？
1: 是美好的假期，
2: 是可以睡到自然醒的假期。
3: 今天我加班。
0: 是合家欢乐、全家出游的假期，
2: 是上午运动、下午逛街、晚上蹦迪的假期。
3: 再喝一杯。
0: 是随时打开收音机，就有我们彼此陪伴的假期。
2: 动感的音乐，熟悉的旋律，
0: 活力的主播，完美的假期。
2: 调通954，假期不停歇，和你一起快乐同行。

0: 哎，海哥来报路况了。
1: 报告报告，发布一条路况，龙坤南南向北过南沙路红绿灯，右手二单条车道，两辆车发生剐蹭，过往的车辆请靠左侧变道，减速慢行，小心避让。
0: 这边有交通事故啊，大家经过的时候注意安全。
1: 报告报告，发布一条路况，龙坤南南向北过南沙路红绿灯，右手二单条车道，两辆车发生剐蹭，过往的车辆请靠左侧变道，减速慢行，小心避让。
0: 收到。现在17:39啊，感谢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一档伴随性直播节目啊，叫快乐同行啊。这会儿陪着各位快乐同行的主播还是坏坏啊。从17:00一直直播到19:00，两个小时的直播时间，保证让您堵车的时候贼拿的得劲儿啊。小何啊，如果想跟我们节目互动的话，都可以发微信消息到交通94微信公众号，搜索交通954就能找到我们了。

0: 前的男人说什么？
1: 我已经发现，再把浩然叔那个话放一遍，我录下来。
0: 那村长面前，不对，是坏坏面，现在你叫坏坏面前的男人了啊！坏坏面前的男人，我数三二一，然后你现在开始录啊、哦，录啊、哦，准备好了吗？快点的啊！准备录了啊！三、二、一。
1: 坏坏，你不要听他们老是乱说，你也不要乱想，我从听。九五四第一个就听你的节目，哎呀，导致现在我一天听不到你的声音啊，我就浑身难受啊。坏坏在我心目当中就是 number one， number one。
0: 录下来没有？浩然哥，我就不信我收拾不了你。清风随你说，之前浩然哥跟宋宋也说过最喜欢宋宋的。那清风随你，你有录音不？你得给我录音啊。以后浩然哥说喜欢谁，你们都给录下来啊。发给我啊。我收着一个，但凡收着一个我就给他拉黑了。欢迎宛若飞舞啊。我叫你到处忽悠。

0: 跟男人说啥？
1: 撸完了，撸完了，欢迎我撸完了。
0: 浩然哥，你现在有把柄抓在了坏坏面前的男人手里。看你以后还敢不敢乱讲话哦。哎呀，朋友们，9月20号想跟坏坏还有开心大小丸子一起去新疆旅行的话，都可以直接发送新疆，发送新疆至交通组织微信公众号啊，一个人6980，团费是6980。如果你不想错过北疆最美的秋天的话，就可以直接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3976620142，13976620142，手机微信同号啊，或者直接。

直接发送新疆至交通局的微信号来了解一下详细的行程啊，包括报名的咨询方式都可以的啊。这是交通局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醉新疆双飞八日之旅，已经正式向您发出邀请了啊！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测，还有和睦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都是大片儿。独家赠送千回戏剧表演和热闹的篝火晚会，让您沉浸式感受异域风情。那么下了飞机之后呢，我们全程使用的都是2+1陆地头等舱大巴车啊，宽敞舒适。然后呢，全程入住网评4钻酒店，再加一晚舒适酒店，让大家伙睡得舒心。还有阿勒泰冷水面、新疆大盘鸡、扬手抓饭啊，各种好吃的，全是当地的特色美食，让我们的味蕾呢也跟着一块去旅行。不光是有专业领队、金牌导游、坏坏，还有开心大小丸子都会跟着一块去。这样的双飞8天秋日梦幻之旅，一个人只要6980啊！这个团费是包了往返机票的，然后所有报名的听众人手赠送一个开心小丸子保温杯。发送保温杯到交通局五四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保温杯是什么样子的了。没见过坏坏、没见过小丸子、大丸子的，都可以直接发我们的名字到交通局五四微信公众号。这样的话，你的手机上就能弹出我们的照片了。比如说，你想看坏坏呀，那你就直接发坏坏过来啊；想看小丸子，你就发小丸子；想看大丸子，那。

0: satisfaction.外婆的迎客送你说什么？
1: 报告花坏，浩文哥现在从网约车的升级了
0: 啊！
1: 大家都没单，现在有单
0: 是吗？
1: 我们要开车去女主家了。
0: 嗯，这样合法吗？你们挡人家财路，这合法吗？

0: 海哥说啥？
1: 后边啊，就是关于某位知名的听众说主播这个事儿的，经常听节目的老听众应该会比较清楚。就是咱们九五四这么多女主播啊，入行比较早的，那确实只对你说过这话啊，就入行比较早的啊。
0: 嗯。
1: 至于这个入行晚一点的女主播，
0: 嗯，
1: 我就不知道了。
0: 我感觉你知道的挺多啊。

反正现在就是好多听众都说浩然哥不老实，这个嘴不老实。哎，这会儿我们给大家出个脑筋急转弯呗，我出到脑筋急转弯收拾收拾你们呗。我想问问大家啊，什么花是没有叶的呢？什么花没有叶？什么花没有叶啊？什么花没叶子？朋友们，抢答开始。 Ready Go！ 答晚了没法播出。

嗯，这浩然哥刚才那个话都被听众录下来了啊，他以后再给哪个女主播发类似的言论呢，你们就直接把这个录音全发给那个女主播啊，让女主播听听啊，千万别让其他女主播上当了。

本丸不能按常理出牌啊，什么花没有叶子啊？按常理出牌的，那肯定够呛能答得对的。

给你的情绪牵了手，会变成情的咒，连散落只是温柔，早生可以拯救，紧握过我的手，别说过到最后。

0: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物是什么？
1: 是美好的假期，
2: 是可以睡到自然醒的假期。
3: 今天我加班。
0: 是合家欢乐、全家出游的假期，
2: 是上午运动、下午逛街、晚上蹦迪的假期。
3: 来来来来，再喝一杯。
0: 是随时打开收音机就有我们彼此陪伴的假期，
2: 动感的音乐、熟悉的旋律、
0: 活力的主播、完美的假期。
2: 交通954，假期不停歇，和你一起快乐同行。
4: 想好了没有啊？什么花没有叶子呀？正在报复中说眼花，坑一点说烟花，烟花也有带叶子的那种吧？有树叶在边上的那种很好看的烟花也是有的吧？打的也是烟花啊。坏坏的莉莉说雪花，雪花没叶子呀。月亮说雪花没有叶子呀。村长的大叶叶说有钱花。 RIN 说烟花。胖子说有钱花。宇哥说烟花。杨梅说雪花。 QM 说木棉花没有叶子。文文你好啊，
5: 雪花，
4: 雪花啊，海哥，
6: 对了，你说的是不是雪花呀？雪花应该是没有叶子的吧？
4: 嗯，莫哥，
7: 生命之花没有叶子的，
4: 你见过生命之花？你挺厉害哟。如形如影说豆腐花、脑花不都没有叶子吗？浩然哥说坏了你不要摸鱼呗。你们对我不好，我就是要欺负你们。村村笑对人生也说坏坏开始欺负我们了啊，一直放音乐。我这边的标准答案那是雪花，火焰说是水花，我不管你们说的对不对了，反正以我这边的标准答案为主啊，正确答案是雪花，爱咋咋地了。668说老眼昏花，小宝说如花。标准答案是雪花啊，标准答案是雪花。那我再考你们一道题啊。
8: Lady Go，
4: 还是脑筋急转弯啊，脑筋急转弯啊，我想问问你们。

见过的爷爷他是什么爷爷？从来没见过的爷爷，请问这是什么爷爷？这是哪位爷爷呀？啊，怎么从来没有见过呢？这到底是哪位爷爷？抢答开始，答完了没法播出啊。想互动的就发微信消息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搜索交通九五四就能找到我们啊。

0: 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什么是补贴性培训？补贴性培训是指享受政府补贴的职业技能培训，符合报名条件的参训人员完成培训并通过考核取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或专项职业能力证书的，可按海南省职业培训补贴标准申领相应的职业培训补贴。
0: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3: 小王，遛八月呢？
4: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5: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4: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3: 哎呀，别过去。
5: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6: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5: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实链带，给您一个。
0: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哦呦，你最近是发财了吗？怎么买这么多金首饰？
8: 好看吧？偷偷告诉你啊，我这俩手镯加一块不到500块钱。
7: 啊？是金子的吗？你这个？
8: 咋不是呢，纯纱金，商家说了，这个呀跟黄金一样，不怕掉色，不怕火烧。
7: 你这
8: 纱金是山体中的含金岩石风化破碎后与砂石混在一起形成的，含金量在5%左右的矿物。
2: 纱金的名称给人一种天然黄金副产品的印象，但实际上当前市面上销售的绝大多数所谓纱金饰品与黄金并无关系。
8: 而且由于镀层过薄，消费者在佩戴使用中有可能会磨损掉镀金层，释放其中的镍。
2: 部分纱金饰品经检测，镍的释放量可以达到国家标准的上千倍，长期佩戴很可能会导致过敏哦。
9: 头盔头上戴，安全又可爱。
10: 交通954提醒您，前面有交警和没交警，你都要戴头盔哦。
1: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1: 车辆缺电，突然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物是什么？
1: 是美好的假期，
2: 是可以睡到自然醒的假期。
3: 今天我加班。
0: 是阖家欢乐、全家出游的假期，
2: 是上午运动、下午逛街、晚上蹦迪的假期。
3: 再喝一杯。
0: 是随时打开收音机，就有我们彼此陪伴的假期。
2: 动感的音乐，熟悉的旋律，
0: 活力的主播，完美的假期。
2: 调通954，假期不停歇，和你一起快乐同行。
4: 哎呀，这个点儿都去吃饭了吧？没人搭理我了。18:06啊，感谢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一档直播伴随性节目啊，叫快乐同行，只有节假日才会有的一档节目，只有优秀节目主持人才能主持得着的这档节目。不够优秀的节目主持人呢，他是主持不上这个节目的啊。这个时候与您快乐同行的主播还是坏坏你们的啊，欢迎摸坏哟。从5点直播到7点，2个小时的直播时间。刚才呢，给大家出了一道脑筋急转弯啊！我问你们，从来没见过的爷爷，他是什么爷爷？从来没见过的爷爷，请问他是什么爷爷呀？幸运说，坏坏是老天爷。哎，我可不是老天爷。糖豆妈说，老天爷爷呗。宇哥说，土地爷爷。土地爷爷，我们在《西游记》里好像还见过呢吧？但是，这个老天爷爷好像在哪儿都没见过吧？然后陈立菊，陈立菊答的是财神爷。财神爷我们在影视剧作品当中也经常见。然后 ，NUYOAH 说财神爷，要么就是老天爷。开心每一天说老天爷。时光小馆说肯定是老天爷了，杨梅也这么说。

0: 来没见过的爷爷到底是什么爷爷呢？陈说什么？
1: 老爷爷。
0: 什么老爷爷？满大街都是老爷爷呀、啊、什么爷爷？

耶啊，咱们都从来没见过呢。正确答案就是老天爷。哎呀，老天爷耶！

别忘了啊，9月20号，交通局五四联合海南众筹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最新疆双飞8日之旅，正式向您发出邀请了。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测，还有禾木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都是大片啊！独家赠送千回西域表演和热闹的篝火晚会，让您沉浸式感受异域风情。全程2+1陆地舱，那叫什么大巴车呀？陆地头等舱大巴车啊！宽敞舒适，然后全程呢入住网评4钻酒店，再加一晚舒适酒店，让您住得舒心呐。还有阿勒泰冷水鱼宴呐，新疆大盘鸡，羊手抓饭，让味蕾跟着我们一块儿去旅行啊。各位听众朋友们啊，这次除了有专业的领队、金牌导游，还有交通954的主播坏坏呀，开心大丸子、开心小丸子跟着大家一路同行。这样的双飞8天秋日梦幻之旅，团费是6980，6980是真不怎么贵啊。这个团费是包了往返机票、落地用车呀，还有吃住的所有费用一价全含的，各大旅游景区的门票费都已经包含在内了啊，性价比是真的很高。如果你不想错过北疆最美的秋天的话，都可以直接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3976620142，13976620142，手机微信同号啊，或者直接发送新疆，发送新疆至交通局微信公号，也是可以获取详细的行程，包括报名的咨询方式的。然后报名的听友人手赠送一个开心小丸子保温杯，这个开心小丸子保温杯质量是很不错的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保温杯，发送保温杯到交通局五四微信公号，就能看到开心小丸子保温杯是什么样子的啦。Like an Italian coffee shop.

0: 我再考你们一道脑筋急转弯呗。
1: Lady go！
0: 你们知不知道什么植物是最老实的呀？什么植物是最老实的，知道不？抢答开始，打板了，波波啊！什么植物是最老实的？这又是一道脑筋急转弯题哦。

局说是仙人掌。仙人掌老实吗？为什么说仙人掌是最老实的植物呢？万全原居说是不是含羞草啊？含羞草是最容易害羞的植物吧？它不是最老实的植物吧？

0: 什么植物是最老实的？什么植物是最老实的啊？海哥又说什么啦？
1: 快跑快跑，在呢在呢，你不下节目，我们怎么可能下岗呢？快跑
0: 啊！
1: 这不是正巡查海口晚高峰的交通状况吗？那个老话怎么讲来着 ？You never leave me, I must leave and die.没没个用，没个用，
0: 走开走开走开！哎呀，你这海南话说的太不标准了。

0: 听友熊威答的是芭蕉，重生整了个植物人儿。什么植物是最老实的啊？什么植物是最老实的？植物人不是植物啊。花开静无声，说说啊。
1: 芭蕉，
0: 芭蕉，彩虹也说是芭蕉，因为老是芭蕉。

0: 木哥怎么说？
1: 欢迎竹子是最好吃的植物。
0: 竹子？为什么会是竹子呢？俊怎么说的？
1: 榆木疙瘩最好吃。
0: 嗯，我看小丸子就像个榆木疙瘩。这位叫这叫魏喜吗？还是叫什么呀？他说芭蕉吧，因为老是芭蕉嘛。杨梅也这么说啊。现在此时此刻啊，大家心里边是不是都有数了？猪仔说一定是芭蕉，宝成也说是芭蕉，因为老是芭蕉。浩然哥，
1: 你是芭蕉，老是芭蕉。
0: 嗯，这道脑筋急转弯的正确答案就是芭蕉，因为老是芭蕉。

月啊，懒人服橄榄糟粕醋优惠活动升级了，下单两瓶的话每瓶10块钱啊，下单三瓶的话29.9块，真的是非常划算的一个价格了。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到交通局微信公号，添加商家客服私信预定了。这个产品呢，它是糟粕醋的新品啊，也是糟粕醋中的白富美，以橄榄呢代替了传统的醋酸，自然发酵49天，酸辣柔和，不呛喉，不刺激我们的肠胃啊，而且呢富含益生菌、维生素啊、氨基酸，平衡我们的代谢，清爽回甘，一料多用啊。做火锅汤底啊，煮海鲜烫菜都好吃，然后做粉面汤底也好吃，随你怎么发挥吧。被不少食客呢称之为中式海岛冬阴功。不要用铁锅就好了，因为橄榄糟粕醋呢富含维生素 C， 会导致汤色发黑。需要进店提货啊，自提地址呢是海口天街18栋1-50号商铺。你要是需要邮寄的话，邮费是到付的啊。赶紧的吧，添加商家的客服去私信预定啊。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非常的 OK 了，因为我们把价格已经压到很低很低了，所以不能给大家包邮啊，邮费都比醋价贵了。

0: 界上最美好的事物是什么？
1: 是美好的假期，
2: 是可以睡到自然醒的假期。
3: 今天我加班。
0: 是合家欢乐、全家出游的假期，
2: 是上午运动、下午逛街、晚上蹦迪的假期。
4: 来来来，再喝一杯。
0: 是随时打开收音机就有我们彼此陪伴的假期。
2: 动感的音乐，熟悉的旋律，
0: 活力的主播，完美的假期。
2: 调通954，假期不停歇，和你一起快乐同行。

0: 海哥又发现啥路况了？
1: 爸爸，爸爸，给你汇报一下，近半个小时的白竹子干道路况哈。
0: 嗯。
1: 从人民大道进出城红绿灯有暂时性的缓行之外，进出海淀岛、人民桥、滨海大道一路畅通，一路畅通，基本上一个红绿灯就能过。
0: 嗯。
1: 常见的两个大商圈，友谊、阳光，还有龙湖天街，会有暂时性的。

0: 拥堵啊，大家去了尽量打出天晴，不要开车了啊，祝大家周末愉快。
1: 谢谢海哥啊。幽兰说昨天刚到手一瓶糟粕醋，今天才优惠。你买的哪个糟粕醋啊？我们这个懒人福橄榄糟粕醋都已经优惠好几天了。懒人福橄榄糟粕醋现在这个优惠活动升级了，如果买两瓶的话，那么到手一瓶相当于10块钱啊，如果买三瓶的话总共是29.9块。总之你买的越多那就越划算嘛。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它这个保质期能达到半年的时间啊，所以多囤几瓶，多薅几单这个羊毛啊，放在家里慢慢用也是特别安心的啊。来，双鱼座老水手在说什么呢？
2: 他快姐姐今天我来给你唱一首歌，
1: 唱
2: 开心大丸子和开心小丸子都不
1: 看他俩会不会唱是吧？他俩没来耶。
2: 风风这个一碗花，小雨开心看脑花，小雨起来在这耍小花。
1: 听着怎么这么耳熟呢？
2: 小雨起来在这耍
1: 但是实在听不出来到底什么歌。有点耳熟哦，你再唱一遍我听听。
2: 风风这个一碗花，小雨开心看脑花，春日起来在这耍小花。
1: 嗯，
2: 风风吹来小呀呀，
1: 窗外有一朵小傻花。小傻花。海口市气象台在今天早上8点的时候发布了未来3天天气预报啊，今天白天的夜间是多云，午后局地有雷阵雨，市区气温26到32度，乡镇气温25到33度，偏西风3到5级啊，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到7级，雷雨时阵风8到9级。8月9号星期日这一天是多云，局地午后有雷阵雨的天气啊，气温是25到33度。然后下周一8月10号这一天是多云，局地午后有雷阵雨，气温25到34度。未来3天又回到了熟悉的午后雷阵雨的模式了啊。

0: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4: 只有对方的机动车临时号牌可以申请一键挪车吗？可以，通过交管12123手机 APP 的一键挪车功能是可以申请一键挪车。如果您在海口，还可以通过海口12345微信公众号来直接申请。
5: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范围有哪些？根据最新的海南省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主要包括毕业学年普通高校毕业生、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退役军人等六类人员，以及按国家和省委省政府要求纳入就业援助范围的其他人员。
6: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7: 小王，遛八月呢？
8: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9: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8: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7: 哎呀，别过去。
9: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10: 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9: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便带，给您一个。
6: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1: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2: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3: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4: 就是把这个打开。
15: 哦，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6: 桃子、橙子、车厘子，不坐飙车该溜子。
17: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

0: 车炸街违反交规，而且真的很烦人。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哎，你看那些花开的真不错，我们过去拍张照吧。
3: 哎，等等，别靠太近，我看着这有点像夹竹桃。
2: 夹竹桃怎么了？挺好看的呀。
1: 夹竹桃是一种广泛种植的观赏花，常见颜色有白色和粉色等。五到八月是夹竹桃的盛花期，这种有着漂亮花朵和四季常青绿叶的植物却全身带毒。
2: 如果皮肤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容易引发过敏反应，出现皮肤刺痛、红疹等症状。如果误食，轻则恶心腹泻、肌肉无力，重则危害心脏，甚至有致命风险。
1: 若皮肤或眼睛不慎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应立即用大量清水持续冲洗至少15分钟。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夹竹桃虽然有毒，但远距离观赏或路过花丛并不会引发中毒。赏花时需牢记不乱摘、不乱碰。
2: 除此之外，滴水观音、金钱树、苏铁等这些常见的观赏植物也具有毒性，如果不慎接触，应该立即用大量清水冲洗，必要时及时前往医院就诊。
4: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5: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4: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5: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4: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物是什么？
1: 是美好的假期，
2: 是可以睡到自然醒的假期。
3: 今天我加班。
0: 是合家欢乐、全家出游的假期，
2: 是上午运动、下午逛街、晚上蹦迪的假期。
4: 来来来，再喝一杯。
0: 是随时打开收音机就有我们彼此陪伴的假期，
2: 动感的音乐，熟悉的旋律，
0: 活力的主播，完美的假期。
2: 交通954，假期不停歇，和你一起快乐同行。
5: 人呢？人呢？又跟我冷战了啊！现在的时间来到了18:37，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伴随性节目，叫快乐同行。这会儿陪着各位快乐同行的主播还是坏坏，从下午的5点就陪着大家了啊，一直陪伴大家到19点啊。记得9月20号呢，咱们交通954要带着各位听众朋友们前往新疆去旅行啦，跟着坏坏、小丸子、大丸子一起在新疆过中秋，你怕不怕？吃特大个月饼，你怕不怕？保证你吃过的月饼是你这辈子都没有吃过的那么大的月饼。想跟着我们一起出发的都可以直接发送新疆啊，发送新疆至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啊，来获取一下详细的行程包括报名咨询方式，当然也可以直接拨打报名咨询专线，沟通效率会更高。1397662042 1397662042。这帮听众现在又不知道该跟我说什么了哈。我刚来的时候你们不是跟我聊得挺火热的吗？我发现你们吧就是三分钟热度。这次报名跟我们一起去新疆的兄弟姐妹们啊，人手赠送一个开心小丸子保温杯，可好看了呢，质量也好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保温杯，发送保温杯至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就能看得到了啊。

0: 鲤鱼在说啥呀？
1: 我今天值班，今天就不下雨了。哦吼，
0: 嗯，
1: 这个不好搞哦。
0: 不下雨有什么不好搞的？

0: 才不好搞好不好，懂不懂审美呀、啊、海哥说啥，
1: 快说你哥去中央过金秋吃特大包月饼、啊、你月饼你是不是包了头骆驼呀、啊、
0: 包了一头骆驼吗，包了个大丸子秋天呢，我去过新疆的人都知道啊，秋天的新疆在国内真的是没有对手了，尤其是秋天，那绝对是北疆最美的季节啊，雪山湖泊、森林木屋、草甸羊群、漫山遍野的小花、宫崎骏同款漫画云，这不就是很多人心目当中封神级别的秋天吗？嗯，所以这个秋天你就不要再对着手机屏幕里的秋景啊，新疆的秋景流口水了，跟着交通九四的步伐啊，一起去打卡新疆阿勒泰，把当地的秋季美景尽收眼底啊、哦！详情可以直接发送新疆，发送新疆至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或者直接拨打报名咨询专线也可以的啊，13976620142，13976620142，团费一个人也就才6000多块钱啊，还包了往返机票，包了吃住的所有的费用了，确实是性价比很高。咱们是媒体监督旅行团，品质肯定有保障的啊，吃得好住的也不错，玩的又省心，主打的就是一个性价比高。所以还等什么呢，名额有限啊，先报先得了。宇哥说我还记得几年前你在新疆拍过一个吃酸奶粽子的短视频呢，那是我第一次知道粽子还可以这么吃呢。啊，那个叫什么粽子来着，酸奶粽子，还真是挺好吃的呢啊。那是刚好端午节，嗯，去新疆过的，这次呢赶上中秋了，要去新疆过。想跟我们一起去新疆过中秋节的朋友们都可以直接发送新疆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啊，抢位置了，抢位置了，约上你喜欢的小伙伴们，我们一起出发了。报名就赠送开心小丸子保温杯啊，报名就赠送开心小丸子保温杯，可以直接发送保温杯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这样的话可以获取保温杯的图片啊，这个是额外给听众朋友们谋来的福利呀、啊。这次行程我们最重点的就是要去到世界尽头的仙境啊，神的后花园，那就是喀纳斯，这边的秋天是真的美呀、啊。好多摄影家的这个摄影天堂啊。都说中国最美的秋天在新疆北疆，如果夏天的新疆是清新治愈的，那秋天的北疆就是浓郁温柔治愈，像童话油画一样的。那么这次八天环线呢，咱们可以一次性打卡北疆精华了啊，以喀纳斯和睦秋色核心为主，串联了沙漠、胡杨、湖泊、峡谷、牧场、人文演出，把新疆最顶级的秋日风光真是一网打尽了。所以你还等什么呢，心动不如行动，抓紧时间报名啊。哎呀，这是什么音乐呀，效果这么差呢，嗯是怎么混进我的歌单里的呢，真的是好奇怪哦。幽兰说我买的就是坏坏推荐的懒人服橄榄皂铺足，但是我是几天前下的单啊，昨天才有空。

去龙湖天街拿，今天知道有优惠，这么给力的优惠就这么丝滑的避开了。是上周四吧，是上周四正式开始的吧，这个优惠啊。没事啊，你可以接着买啊，亏不了，你只会赚，因为它正常零售价是23一瓶，这个糟粕醋啊，正常的市场统一零售价是23一瓶，咱们下单两瓶的话10块钱，然后下单三瓶的话29.9块。这个糟粕醋不踩雷的啊，还是挺好吃的啊，不过众口难调啊，我也不能保证所有人都喜欢啊，你只能是自己试了之后才知道怎么样了啊，因为它是糟粕醋的新品，它是橄榄糟粕醋，糟粕醋中的白富美，它跟那个传统的糟粕醋还有一些不一样。但是它的配料表是非常干净的，而且是好吃又健康的啊，我们注意不要用铁锅就行了，要不然会导致汤色发黑，因为它里边有维生素 C 呀、口感鲜甜更健康啊，浓缩型的，浓缩型的配料表非常干净，不添加防腐剂的啊，保质期可以达到半年的，所以你们多囤几瓶放在家里慢慢吃吧，就很安心啊。我们9月20号去新疆，刚才还提到了这个禾木村啊，禾木村它就坐落在喀纳斯湖畔嘛，被誉为神的自留地，也是无数人心目当中的东方小瑞士，这个地方也是非常值得我们期待的啊。在这个地方呢，有很多原木的小房子隐匿在森林之中，哎呀，这个小桥流水哈，各种小花夸夸一顿开呀，好多花你都叫不上名啊，而且非常好看，开的可艳了。牧马人从林间扬尘而过，炊烟在晨曦间冉冉升起，这种氛围你有多久没体验过了？不想跟着坏坏还有开心大小丸子一起打卡新疆的北疆吗？这时候树叶好多都黄了啊，但是也不是全黄，照样有绿的，绿的，黄的，红的，红黄的，红绿的，还有橙黄的，就各种颜色五彩斑斓交织在一起，真的是美爆了。喀纳斯呢是阿勒泰最不容错过的风景了，这里呢被誉为东方瑞士风光人间净土，包含神仙湾、月亮湾、卧龙湾。这喀纳斯三湾呢就犹如一条绿丝绸啊，环绕着喀纳斯的壮美与神奇，真的这辈子一定要赶着秋天去一趟新疆阿勒泰，

0: 下旗开得胜怎么说啊？
1: 要带什么报名新疆这里？怎么领取保温杯？
0: 你直接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3976620421397662042啊。领取保温杯是我们出发当天在机场会统一给大家发放的。在海口美兰国际机场集合的时候啊，准备出发的这一天，我们会在机场给大家发放开心小丸子保温杯啊。想看这个伴手礼的话呢，都可以发送保温杯，发送保温杯。凡是报名参加新疆之旅的朋友们，都人手赠送一个开心小丸子保温杯。发送保温杯的交通主持微信公众号就能看得到了啊。然后这次行程呢还有一大亮点，就是去世界魔鬼城啊。还去啥美国呀，你在我们国内也能够一下子穿越进那个西部大片的镜头里啊。在世界魔鬼城这个地方，它也是国家五级旅游景区的，里边的这个石头什么的啊，都是奇形怪状的啊，形状比较怪异。但是它这个石头全部都是在干旱和大风环境下自然形成的，它是一种非常独特的风蚀地貌，不是人工雕刻的啊，全部都是自然形成的，还是值得一去的啊。这边有好多影视剧作品都是在这块取景拍摄的啊，比如说赵文卓呀就在这块拍过戏啊。

吃的我们都是按照八菜一汤的餐标给大家做的啊。像普通旅行团是六菜一汤嘛，我们给大家做到是八菜一汤。住的呢，全程入住都是网评四钻酒店，然后再加一晚舒适酒店了。就是吃住这两大块的品质都是没问题的。我们没有强迫性购物，都是自愿购买啊，没有强迫性购物，都是自愿购买。各位老铁们，发送新疆至交通九四微信公号，也可以看到详细的行程安排，包括报名咨询电话里头都有啊。

然后八月份，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在8月22号到8月28号这段时间呢，咱们还有一个7天的小众自驾线路，是穿越中国最美的草原公路，是一起落地北京，然后自驾到内蒙古去的啊。大家可以直接发送自驾，发送自驾至交通94微信公众号啊。这次去新疆，咱们也是把这个景点给大家做了个升级啊，要去到这个特别特别有魅力的胡杨林，金秋最美胡杨林。在9月下旬左右的时候，它那个树叶啊几乎是变成了橙黄色啊，橙黄色，就是放眼望去大片大片的橙黄色映入眼帘，真的是很震撼的。一般情况下走喀纳斯这条线我们都是不来这个胡杨林的啊，但是这次呢把景点也给大家做了一个升级，这次机会难得呀，9月20号我们就要走了，一起去新疆过中秋节，吃特大号月饼，一起去撸爆滋滋梦游的新疆羊肉串，心动的朋友跟着我们一起走啊，去把你爸爸妈妈都报上名，七大姑八大姨全都报上名啊，走起。去吧去吧，摇人去吧，摇人摇人，我们一起去新疆啊。然后想要懒人服橄榄糟粕醋的朋友啊，直接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到交通94微信公众号就行了，下单2瓶，1瓶10块，下单3瓶29.9元，发送糟粕醋至交通94微信公众号，获取产品的详细介绍，包括商家客服啊，去添加商家客服的这个联系方式，私信预定啊。机会难得，这个优惠的力度太大了，打着灯笼都找不着的一个优惠的价格啊，所以趁着有这个优惠机制啊，赶紧去多薅几单懒人服橄榄糟粕醋啊。

0: 好。
1: 小崔先生说，要不要每人都来一块新疆切糕啊？
2: 爱着你，因为你是我的主角，不会在乎自己有多可笑。我是
1: 要切个糕。我会从新疆带特产回来给你们的啊，但是肯定不是每个听众都有份儿的。
2: 回忆环绕，想你的拥抱。
1: 趁我去新疆之前，赶紧把关系跟我搞好。

你的份儿该怎么办呢？新疆那边的切糕也是真好吃、啊、哎，反正那边有很多美食应该都符合大家的口味了，尤其是羊肉串啊，烤羊排什么的。

美人一定要来一块哈密瓜，太甜了。想到新疆的美食，我就心发慌。

女生唱男生的歌太费嗓子了。朋友们呐，宇哥说切糕我做过，你做的是东北的切糕吧？村长的大爷爷说同意孙姐加班的不用举手。那不用举手，那怎么知道同意呢？

这次去新疆啊，我应该会带回来一些切糕回来的啊，新疆的切糕我应该也会带回来一些的啊。金地好家，就跟海南糟粕醋一样好家。啊，宇哥还把自己做的这个切糕的图片发给我了。不是，你怎么还会做这个新疆的切糕呢？宇哥在厨房里真会玩。也没见你送给我一块尝尝。那你也别想吃我从新疆带回来的切糕。宇哥说手剥瓜子可费时间了呢，这是你不给我吃的借口吗？好了，各位啊，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快乐同行节目到这要跟各位好朋友们说声再会了啊！感谢各位的收听，谢谢大伙热情的互动啊！咱们下周一第一站12:30到14:00呢，还是相约一路乐淘淘节目啊，然后傍晚的17:30到19:30，我们继续相约娱乐脱口秀节目《城市新动力》哦。我是阿辉，下周一见。

0: 子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3: 什么是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是指通过经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备案公布的用人单位和社会评价组织，按照国家职业技能标准或评价规范对劳动者职业技能水平进行考核评价。通过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考核评价的考生即可获得相应等级证书。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认定主要是针对国家职业资格目录外的一些社会通用性强、技术技能要求高的职业工种，如中式面点师、客运车辆驾驶员等。
4: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5: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6: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7: 明知开车还劝酒，肯定不是好朋友。
8: 交通954提醒您，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9: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0: 跟你说了多少次了，用完吹风机要把插头拔掉。
11: 哎呀姐，你也太小心了，这不也没事吗？
10: 怎么没危险？你知道它在热风模式下出风口有多热吗？
11: 吹风机功率较大，出风口温度高，若使用不当可能埋下大隐患。所以一旦突遇火情，我们该如何应对呢？
10: 如果吹风机工作时出现异响或冒烟，应立即关闭开关并拔掉电源，千万不要心存侥幸继续使用。
11: 如果使用时突然起火，要迅速切断电源，千万不能用水或泡沫灭火器灭火，以防触电。
10: 如果吹风机不慎掉入水中，千万不要徒手捞取，应先关闭总电源开关或者是拔掉线路插头，确认断电之后，我们再将吹风机取出，彻底晾干之后再使用。
11: 当不确定内部是否完全干燥，千万别再次通电使用，建议交由专业人员检修。
10: 交通954温馨提示，日常使用吹风机应养成良好习惯，切勿将运行中的吹风机放在可燃物上，使用完毕后应及时关闭电源。
12: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3: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

0: 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4: 过海要实行人车分流检查，担心会错过同一班船，有什么办法能保证车辆和乘客同步登船离岛呢？想要让乘客和车辆同步登船离岛，务必要进行人车合并购票。小车自驾旅客购买船票时，请务必将随车旅客信息和车辆信息合并购票，确保车辆和旅客按同一航班时间检票进站。如果分开购票呢，就非常容易导致人车不同船，影响到大家的行程，请各位务必留意。
5: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6: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5: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6: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5: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7: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8: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9: 哎，你看那些花开的真不错，我们过去拍张照吧。
10: 哎，等等，别靠太近，我看着这有点像夹竹桃。
9: 夹竹桃怎么了？挺好看的呀。
8: 夹竹桃是一种广泛种植的观赏花，常见颜色有白色和粉色等。5到8月是夹竹桃的盛花期，这种有着漂亮花朵和四季常青绿叶的植物却全身带毒。
9: 如果皮肤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容易引发过敏反应，出现皮肤刺痛、红疹等症状。如果误食，轻则恶心腹泻、肌肉无力，重则危害心脏，甚至有致命风险。
8: 若皮肤或眼睛不慎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应立即用大量清水持续冲洗至少15分钟。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夹竹桃虽然有毒，但远距离观赏或路过花丛并不会引发中毒。赏花时需牢记不乱摘、不乱碰。
9: 除此之外，滴水观音、金钱树、苏铁等这些常见的观赏植物也具有毒性，如果不慎接触，应该立即用大量清水冲洗，必要时及时前往医院就诊。
11: 桃子、橙子、车厘子，不坐飙车改溜子。
12: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飙车炸街违反交规，而且真的很烦人。
8: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3: 天哪，这不妥妥的王家卫复古港风取景地吗？来，给我拍一张人生照片，我今天必要出片。
5: 这隧道里来来回回都是车，光线又暗，车速又快，太危险了。
13: 我靠着旁边的这个护栏拍，没事儿。
5: 这样，你站在人行道里，我拿长焦给你拍，回去加个滤镜，保证出片。
13: 你小子行。
5: 社交媒体上流行的公路氛围感大片。

0: 不少人为出片冒险进入明令禁止行人通行的路段拍照。
1: 公路上的车辆行驶速度极快，尤其是在城市主干道、隧道、高速公路等，而且很多路段呢呈现 S 型弯道，存在天然的视线盲区，后果不堪设想。
0: 还有不少人觉得站在悬崖、山顶或者高处能拍出凌空感的照片或视频，
1: 但这些地方地形复杂，狭窄的落脚点、突然的断层、隐蔽的裂缝，或者是巨大的高度落差，本身都构成了致命威胁。
0: 出片时观察为先，遵守规则，保持专注，敬畏自然，
1: 景色再美也不能拿生命对焦。
2: 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2: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2: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5: 我们一起出发吧，
2: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6: 就是把这个打开
7: 哦。
2: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8: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8: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8: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3: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2: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3: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2: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3: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4: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哎哎，不是我说你啊，这是你今天的第三瓶可乐了。
2: 你不懂，此可乐非彼可乐，此乃无糖可乐是也。
3: 无糖可乐就不是可乐了，无糖可乐等于水呀。
2: 这
3: 无糖不等于不含糖，无糖饮料一般不含蔗糖、白砂糖等糖类，但会含有一些代糖品，喝上去依然会让舌头觉得甜。
2: 胰岛素是人体中唯一可以降血糖的激素，无糖饮料中很多成分会干扰胰岛素的作用，使胰岛素发生误判。
3: 此外，无糖饮料中的代糖会刺激内分泌中枢下丘脑，下丘脑里有让人吃饭和不吃饭的开关。尽管无糖饮料本身几乎没有能量，但它会让你食欲大开。
2: 最简单有效的减糖方法是用白开水或淡茶代替含糖饮料。购买标称无糖食品时，要学会查看营养成分表中的碳水化合物含量，避免被标签误导。
4: 明知开车还劝酒，肯定不是好朋友。
5: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6: 车辆缺电，突然导致。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当我收真的。

0: 椰树牌天然矿泉水提醒您暴食，
1: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2: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1: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2: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

0: 聊八月，享受悠闲。
1: 小王，遛八月呢？
2: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3: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1: 真讲究，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4: 哎呀，别过去！
3: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5: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3: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便带，给您一个。
0: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6: 喝酒不如喝奶，喝奶不怕被逮。
7: 交通954提醒您，叫个代驾也不贵，嘿，也不贵。
8: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 你这排骨炖了多久了？声音听着好像有点不对呢。
3: 应该好了吧，这都想了好久了。嗯，哎，怎么打不开呀？
1: 等等，快关火，你这气儿都没跑完就想开盖儿啊。
8: 高压锅是很多人的美食烹饪搭子，但它一旦发生爆炸，威力堪比小炸弹。所以使用高压锅时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1: 定期检查密封胶圈，确认胶圈无破损，并锅和液体的总量不能超过锅体容积的2/3。如果烹饪豆类、粥类等易膨胀食材，不得超过2/1，防止食材膨胀堵塞排气孔。
8: 交通954温馨提示：一般高压锅的使用年限是5到8年，不同品牌和材质有所差异。厨房、电器、明火相关的关键配件，千万别图便宜，一定要去正规渠道、正规厂家购买。
9: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0: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9: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1: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9: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2: 我们一起出发吧，
9: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3: 啊，就是把这个打开。
14: 哦，
9: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5: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9: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15: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9: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5: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0: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

0: 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1: 明知开车还劝酒，肯定不是好朋友。
2: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跟你说了多少次了，用完吹风机要把插头拔掉。
5: 哎呀姐，你也太小心了，这不也没事吗？
4: 怎么没危险？你知道它在热风模式下出风口有多热吗？
6: 吹风机功率较大，出风口温度高，若使用不当可能埋下大隐患，所以一旦突遇火情，我们该如何应对呢？
4: 如果吹风机工作时出现异响或冒烟，应立即关闭开关并拔掉电源，千万不要心存侥幸继续使用。
6: 如果使用时突然起火，要迅速切断电源，千万不能用水或泡沫灭火器灭火，以防触电。
4: 如果吹风机不慎掉入水中，千万不要徒手捞取，应先关闭总电源开关或者是拔掉线路插头，确认断电之后，我们再将吹风机取出，彻底晾干之后再使用。
6: 当不确定内部是否完全干燥，千万别再次通电使用，建议交由专业人员检修。
4: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日常使用吹风机应养成良好习惯，切勿将运行中的吹风机放在可燃物上，使用完毕后应及时关闭电源。
7: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8: 车辆接电，突然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9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2: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3: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

0: 从你我做起。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 哎，你看那些花开的真不错，我们过去拍张照吧。
2: 哎，等等，别靠太近，我看着这有点像夹竹桃。
1: 夹竹桃怎么了？挺好看的呀。
0: 夹竹桃是一种广泛种植的观赏花，常见颜色有白色和粉色等。五到八月是夹竹桃的盛花期，这种有着漂亮花朵和四季常青绿叶的植物却全身带毒。
1: 如果皮肤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容易引发过敏反应，出现皮肤刺痛、红疹等症状。如果误食，轻则恶心腹泻、肌肉无力，重则危害心脏，甚至有致命风险。
0: 若皮肤或眼睛不慎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应立即用大量清水持续冲洗至少15分钟。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夹竹桃虽然有毒，但远距离观赏或路过花丛并不会引发中毒。赏花时需牢记不乱摘、不乱碰。
1: 除此之外，滴水观音、金钱树、苏铁等这些常见的观赏植物也具有毒性，如果不慎接触，应该立即用大量清水冲洗，必要时及时前往医院就诊。
3: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4: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3: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5: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3: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6: 我们一起出发吧，
3: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7: 就是把这个打开，
8: 哦，厉害了！
3: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9: 喝酒不如喝奶，喝奶不怕被逮。
10: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叫个代驾也不贵，嘿，也不贵。
0: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秀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
1: Radio 95.4 FM
0: 交通954，音乐已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心。

0: 爆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1: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0: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2: 我是椰宝，一只喜欢出门的柴犬，我最喜欢的两件事，奔跑和跟着你，但我有些心里话想说给你听。我最慌的时刻不是看到猫，是项圈突然一松，我回头却找不到你。世界很大，我只会跟着你的方向。最让我困惑的是路上那些其他狗狗留下的记号，味道好乱，我都分不清哪里才是可以安心玩耍的地盘了。最让我害怕的是迎面冲过来一个不认识的大家伙，它的味道很紧张，而我没有地方可以躲。主人，我知道你爱我，那根绳子不是束缚，是我和你之间最安全的连线。你弯腰清理的那个动作是在告诉我，这个世界就是我的宝贝，我为它负责。这样我每次奔上你的脚步才能又快又稳又安心。
3: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哦呦，你最近是发财了吗？怎么买这么多金首饰？
5: 好看吧？偷偷告诉你啊，我这俩手镯加一块不到500块钱。
4: 啊？是金子的吗？你这个？
5: 咋不是呢？纯纱金，商家说了，这个呀跟黄金一样，不怕掉色，不怕火烧。
4: 你这
5: 纱金是山体中的含金岩石风化破碎后与砂石混在一起形成的，含金量在5%左右的矿物。
4: 纱金的名称给人一种天然黄金副产品的印象，但实际上当前市面上销售的绝大多数所谓纱金饰品与黄金并无关系。
5: 而且由于镀层过薄，消费者在佩戴使用中有可能会磨损掉镀金层，释放其中的镍。
4: 部分纱金饰品经检测，镍的释放量可以达到国家标准的上千倍，长期佩戴很可能会导致过敏哦。
6: 明知开车还劝酒，肯定不是好朋友。
7: 交通954提醒您，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8: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9: 车辆接电，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了。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2: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1: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2: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1: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2: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3: 喝酒不如喝奶，喝奶不怕被逮。
4: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叫个代驾也不贵，嘿，也不贵。
5: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6: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5: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7: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5: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8: 我们一起出发吧，
5: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7: 就是把这个打开，
9: 哦，
7: 厉害了！
5: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0: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天哪，这不妥妥的王家卫复古港风取景地吗？来，给我拍一张人生照片，我今天必要出片。
1: 这隧道里来来回回都是车，光线又暗，车速又快，太危险了。
2: 我靠着旁边的这个护栏拍，没事儿。
1: 这样，你站在人行道里，我拿长焦给你拍，回去加个滤镜，保证出片。
2: 你小子行。
11: 社交媒体上流行的公路氛围感大片、电影感隧道拍照，不少人为出片冒险进入明令禁止行人通行的路段拍照。
2: 公路上的车辆行驶速度极快，尤其是在城市主干道、隧道、高速公路等，而且很多路段呢呈现 S 型弯道，存在天然的视线盲区，后果不堪设想。
11: 还有不少人觉得站在悬崖、山顶或者高处能拍出凌空感的照片或视频，
2: 但这些地方地形复杂，狭窄的落脚点、突然的断层、隐蔽的裂缝，或者是巨大的高度落差，本身都构成了致命威胁。
11: 出片时观察为先，遵守规则，保持专注，敬畏自然。
2: 景色再美也不能拿生命对焦。
10: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5: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九点四兆赫，
1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5: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注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谁人茫茫，丝丝梦幻伴风雨。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2: 小王，遛八月呢？
3: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4: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5: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6: 哎呀，别过去。
4: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7: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4: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时间带，给您一个。
0: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

0: 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 哎哎，不是我说你啊，这是你今天的第三瓶可乐了。
2: 你不懂，此可乐非彼可乐，此乃无糖可乐是也。
1: 无糖可乐就不是可乐了，无糖可乐等于水呀。
2: 这
1: 无糖不等于不含糖，无糖饮料一般不含蔗糖、白砂糖等糖类，但会含有一些代糖品，喝上去依然会让舌头觉得甜。
2: 胰岛素是人体中唯一可以降血糖的激素，无糖饮料中很多成分会干扰胰岛素的作用，使胰岛素发生误判。
1: 此外，无糖饮料中的代糖会刺激内分泌中枢下丘脑，下丘脑里有让人吃饭和不吃饭的开关。尽管无糖饮料本身几乎没有能量，但它会让你食欲大开。
2: 最简单有效的减糖方法是用白开水或淡茶代替含糖饮料。购买标称无糖食品时，要学会查看营养成分表中的碳水化合物含量，避免被标签误导。
0: 明知开车还劝酒，肯定不是好朋友。
3: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4: 头盔头上戴，安全又可爱。
5: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前面有交警和没交警，你都要戴头盔哦。
6: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7: 车辆接电，突然倒着火。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提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2: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你这排骨炖了多久了？声音听着好像有点不对呢。
5: 应该好了吧？这都想了好久了。哎，怎么打不开呀？
4: 等等，快关火！你这气儿都没跑完就想开盖啊？
3: 高压锅是很多人的美食烹饪搭子，但它一旦发生爆炸，威力堪比小炸弹。所以，使用高压锅时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4: 定期检查密封胶圈，确认胶圈无破损、变形、老化。安装时需紧贴锅盖凹槽，确保密封严实。如果胶圈弹性变差，出现了裂纹，需及时更换。
3: 此外，使用时要保证泄压阀清洁无堵塞，能灵活转动，排气孔、安全阀孔需畅通，避免食物残渣或异物残留导致压力无法正常释放。
4: 其次，食物和液体的总量不能超过锅体容积的2/3。如果烹饪豆类、粥类等易膨胀食材，不得超过1/2，防止食材膨胀堵塞排气孔。
3: 交通部四温馨提示：一般高压锅的使用年限是5到8年，不同品牌和材质有所差异。厨房、电器、明火相关的关键配件，千万别图便宜，一定要去正规渠道、正规厂家购买。
6: 喝酒不如喝奶，喝奶不怕被逮。
7: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叫个代驾也不贵，黑也不贵。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8: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9: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0: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1: 就是把这个打开，
12: 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4: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待你换下去，挨极也未曾累，忘掉我有没有再陶醉，若有未来依然要去追。生命太短，明日无限远，始终都不比永远这样远。不理会世上长路太多，终点太少，木马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我是椰宝，一直喜欢出门的柴犬。我最喜欢的两件事，奔跑和跟着你。但我有些心里话想说给你听。我最慌的时刻不是看到猫，是项圈突然一松，我回头却找不到你。世界很大，我只会跟着你的方向。最让我困惑的是路上那些其他狗狗留下的记号，味道好乱，我都分不清哪里才是可以安心玩耍的地盘了。最让我害怕的是迎面冲过来一个不认识的大家伙，它的味道很紧张，而我没有地方可以躲。主人，我知道你爱我，那根绳子不是束缚，是我和你之间最安全的连线。你弯腰清理的那个动作是在告诉我和这个世界，这是我的宝贝，我为它负责。这样我每次奔上你的脚步才能又快又稳又安心。
3: 桃子、橙子、车厘子，不坐飙车改溜子。
0: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飙车炸街违反交规，而且真的很

0: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 哦呦，你最近是发财了吗？怎么买这么多金首饰？
2: 好看吧？偷偷告诉你啊，我这俩手镯加一块不到500块钱。
1: 啊？是金子的吗？你这个？
2: 咋不是呢？纯纱金。商家说了，这个呀跟黄金一样，不怕掉色，不怕火烧。
1: 你这……
2: 沙金是山体中的含金岩石风化破碎后与沙石混在一起形成的含金量在5%左右的矿物。
1: 沙金的名称给人一种天然黄金副产品的印象，但实际上当前市面上销售的绝大多数所谓沙金饰品与黄金并无关系。
2: 而且由于镀层过薄，消费者在佩戴使用中有可能会磨损掉镀金层，释放其中的镍。
1: 部分沙金饰品经检测，镍的释放量可以达到国家标准的上千倍，长期佩戴很可能会导致过敏哦。
0: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3: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4: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3: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寻找范围，
5: 台风天挡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6: 只要你有954车贴，只要你是交通954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6: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交信息发送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954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954，有你，有爱，有温暖。
0: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6: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6: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2: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1: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2: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1: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2: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3: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天哪，这不妥妥的王家卫复古港风取景地吗？来，给我拍一张人生照片，我今天必要出片。
1: 这隧道里来来回回都是车，光线又暗，车速又快，太危险了。
2: 我靠着旁边的这个护栏拍，没事儿。
1: 这样，你站在人行道里，我拿长焦给你拍，回去加个滤镜，保证出片。
2: 你小子行。
1: 社交媒体上流行的公路氛围感大片、电影感隧道拍照，不少人为出片冒险进入明令禁止行人通行的路段拍照。
2: 公路上的车辆行驶速度极快，尤其是在城市主干道、隧道、高速公路等，而且很多路段呢呈现 S 型弯道，存在天然的视线盲区，后果不堪设想。
1: 还有不少人觉得站在悬崖、山顶或者高处能拍出凌空感的照片或视频，
2: 但这些地方地形复杂，狭窄的落脚点、突然的断层、隐蔽的裂缝，或者是巨大的高度落差，本身都构成了致命威胁。
1: 出片时观察为先，遵守规则，保持专注，敬畏自然。
2: 景色再美也不能拿生命对焦。
4: 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0: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2: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3: 我们一起出发吧，
1: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4: 就是把这个打开，
5: 哦，厉害了，
1: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6: 头盔头上戴，安全又可爱。
7: 交通954提醒您，前面有交警和没交警，你都要戴头盔哦。
8: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9: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8: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9: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8: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2: 小王，遛八月呢？
3: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4: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3: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2: 哎呀，别过去！
4: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5: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4: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边带，给您一个。
0: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哎哎，不是我说你啊，这是你今天的第三瓶可乐了。
7: 你不懂，此可乐非彼可乐，此乃无糖可乐是也。
6: 无糖可乐就不是可乐了，无糖可乐等于水呀。
7: 这
6: 无糖不等于不含糖，无糖饮料一般不含蔗糖、白砂糖等糖类，但会含有一些代糖品，喝上去依然会让舌头觉得甜。
7: 胰岛素是人体中唯一可以降血糖的激素，无糖饮料中很多成分会干扰胰岛素的作用，使胰岛素发生误判。
6: 此外，无糖饮料中的代糖会刺激内分泌中枢下丘脑，下丘脑里有让人吃

0: 饭和不吃饭的开关。尽管无糖饮料本身几乎没有能量，但它会让你食欲大开。
1: 最简单有效的减糖方法是用白开水或淡茶代替含糖饮料。购买标称无糖食品时，要学会查看营养成分表中的碳水化合物含量，避免被标签误导。
2: 桃子、橙子、车厘子，不坐飙车改溜子。
3: 交通954提醒您，飙车炸街违反交规，而且真的很烦人。
4: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5: 车辆缺电，突然挡着火。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度，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大家加油啊，还有一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2: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3: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4: 头盔头上戴，安全又可爱。
5: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前面有交警和没交警，你都要戴头盔哦。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6: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7: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8: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9: 就是把这个打开
10: 哦。
0: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2: 你这排骨炖了多久了？声音听着好像有点不对呢。
13: 应该好了吧，这都想了好久了。哎，怎么打不开呀？
12: 等等，快关火，你这气儿都没跑完就想开盖啊。
13: 高压锅是很多人的美食烹饪搭子，但它一旦发生爆炸，威力堪比小炸弹。所以使用高压锅时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12: 定期检查密封胶圈，确认胶圈无破损、变形、老化。安装时需紧贴锅盖凹槽，确保密封严实。如果胶圈弹性变差，出现了裂纹，需及时更换。
13: 此外，使用时要保证泄压阀清洁无堵塞，能灵活转动。排气孔、安全阀孔需畅通，避免食物残渣或异物残留导致压力无法正常释放。
12: 其次，食物和液体的总量不能超过锅体容积的2/3。如果烹饪豆类、粥类等易膨胀食材，不得超过1/2，防止食材膨胀堵塞排气孔。
13: 交通954温馨提示：一般高压锅的使用年限是5到8年，不同品牌和材质有所差异。厨房、电器、明火相关的关键配件，千万别图便宜，一定要去正规渠道、正规厂家购买。
0: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4: 互动方式

0: 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作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4: 过海要实行人车分流检查，担心会错过同一班船，有什么办法能保证车辆和乘客同步登船离岛呢？想要让乘客和车辆同步登船离岛，务必要进行人车合并购票。小车自驾旅客购买船票时，请务必将随车旅客信息和车辆信息合并购票，确保车辆和旅客按同一航班时间检票进站。如果分开购票呢，就非常容易导致人车不同船，影响到大家的行程，请各位务必留意。
5: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

0: 能人才加油站。如何获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认定评价机构相关的权威信息呢？一定要认准经过人社部门遴选备案公布的评价机构，以免上当受骗。具体可以通过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中的职业技能等级评价机构公示查询系统来查询评价机构相关信息。
1: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2: 小王，遛八月呢？
3: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4: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3: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5: 哎呀，别过去！
4: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6: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4: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连带，给您一个。
1: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7: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8: 你这排骨炖了多久了？声音听着好像有点不对呢。
4: 应该好了吧，这都想了好久了。嗯，哎，怎么打不开呀？
8: 等等，快关火，你这气儿都没跑完就想开盖啊。
7: 高压锅是很多人的美食烹饪搭子，但它一旦发生爆炸，威力堪比小炸弹。所以使用高压锅时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9: 定期检查密封胶圈，确认胶圈无破损、变形、老化。安装时需紧贴锅盖凹槽，确保密封严实。如果胶圈弹性变差，出现了裂纹，需及时更换。
7: 此外，使用时要保证限压阀清洁无堵塞，能灵活转动，排气孔、安全阀孔需畅通，避免食物残渣或异物残留导致压力无法正常释放。
9: 其次，食物和液体的总量不能超过锅体容积的2/3。如果烹饪豆类、粥类等易膨胀食材，不得超过1/2，防止食材膨胀堵塞排气孔。
7: 交通部四温馨提示：一般高压锅的使用年限是5到8年，不同品牌和材质有所差异。厨房、电器、明火相关的关键配件，千万别图便宜，一定要去正规渠道、正规厂家购买。
1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1: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2: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3: 我们一起出发吧，
1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2: 就是把这个打开
14: 哦。
10: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5: 头盔头上戴，安全又可爱。
16: 交通954提醒您，前面有交警和没交警，你都要戴头盔哦。
0: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提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警方路况由医术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3: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4: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3: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4: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5: 只有对方的机动车临时号牌可以申请一键挪车吗？可以，通过交管12123手机 APP 的一键挪车功能是可以申请一键挪车。如果您在海口，还可以通过海口12345微信公众号来直接申请。
6: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7: 如何获得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想获得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主要是通过